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世界范围内，最近有一个特别的童书大奖完成了颁奖，我觉得在节目当中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被誉为儿童文学界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童书作家蔡高拿下了2026年的插画家奖，这个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位中国获奖者。在颁奖的现场，蔡高老人轻声唱起了一首关于布谷鸟的童谣，简单的曲调博得了满堂的喝彩，一下子就把很多人拉回到了那个不受世俗评判的童年。所以今天的暖场歌，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只布谷鸟。

这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布谷鸟》，不是蔡高老人在获奖的现场唱起的那支童谣，可是我觉得精髓是一样的。提到蔡高，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印象，他的代表作有《宝儿》《桃花源的故事》《不能没有》等等。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他笔下的宝儿的故事，好吗？宝儿原名叫荒原狐精，改编自《聊斋志异》里的贾儿。商人的父亲时常外出，家中的母亲被狐精缠上了，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家里的大人都束手无策。年纪小小的宝儿细心观察，发现家里那个怪异的老仆人其实就是狐精幻化而成。他没有慌乱，没有哭闹，而是悄悄地谋划对策。他借口买玩具得到狐狸尾巴，又从舅妈那里要来了毒药，把毒药倒进了酒里，再用伪装试探狐精，引诱狐精喝下了毒酒。就这样，凭借着孩子的冷静和机智，除掉了狐精，解救了自己的母亲，守护了整个家族。故事也是赞美了孩子对母亲深厚的爱，也表现了孩童不输给成年人的那一份智慧和勇气。这本绘本在1994年拿下了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是中国第一部获此大奖的绘本作品。画面以浓重的黑色作为底色，搭配了大红大绿的民间色彩，烘托出夜晚悬疑紧张的那个氛围，把民间故事的神秘张力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很多人觉得绘本只是属于小孩子的读物，可是在节目当中我也曾经推荐给大家一些绘本，同样一页一页简单的那个画面，就是那样简短的故事，孩子读到的是童趣，而成年人读到的往往是在画面背后我们平日里忽略掉的甚至是不敢直面的心情。很多时候成年人的世界里是装满了复杂的道理的，很多的感悟就这样被我们悄悄地忽略掉了，而绘本就是用那种很温柔很直白的方式轻轻叩开了我们的内心。所以不妨也把绘本放进你的阅读清单当中，不必去追求一些什么厚重深刻，其实那些干净的图画和简短的叙事也常常会带给我们猝不及防的惊喜，对吗？来听这首歌，来自海棠果的《爱你老几》（括弧，你真的很了不起）。

来自刘若英的《栀子花》。刘若英的人生是自带生活化的那种叙事质感的，就像坐在你的对面和你轻声的闲谈。栀子花代表的是什么？很多人对于这样一种花香念念不忘，我想它代表的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并不是要让我们沉溺过去，而是教会我们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你不去强行抹去过去的那些记忆，

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Zach Bryan Casey Musgraves 带来的 I Remember Everything， 我记得所有一切。我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站在一个分岔的路口，面对一个选择。这边的选择呢，是你会奔赴到一条非常热闹的路上，而另一边的选择呢，可能是你会退回安静。我自己觉得人生很多时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当然你要把握好你自己的底线哈。我觉得每一次的取舍都在塑造现在的你，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里面说到的那样，你去坦然接纳关系的那个结局，然后记住全部的经历，放过彼此，继续去走各自的路，过往的一切都会变成经验，帮你在之后的人生抉择之中更加清楚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人生充满选择，音乐帮你看清前路。当机遇摆在前面的时候，你是要考虑周全，还是就会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纵身一跃的 jump？

0: 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那说到选择，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误区，所以在刚才林俊杰的这样一首《伟大的渺小》当中啊，这个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改编的这个版本哈，相比较原版那个非常激昂的外壳，这个版本多了更多向内沉淀的思考。 JJ 的声音在这里，我自己听起来是多了很多沉静的那种自省在的。我们常常以为有分量的人生好像必须是要选一条万众仰望的那个道路，可是真正现实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活在了伟大和渺小的那个夹缝之中。你可以选择追逐远大的理想，同时也接纳自己的普通跟平凡。没有哪一种选择更对，只要是忠于你本心的取舍，哪怕没有掀起太多的波澜，也不用因为自己的普通就怀疑每一次认真做出的选择。你说呢？

人生充满选择，音乐帮你看清前路。谢谢歌手阿肆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支《能不能不努力》。这个歌曲的标题是不是很有意思？是啊，我们想想看，社会环境好像总在给我们灌输一种单一的标准，好像你只有不停地奋力向前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你稍微放缓一下脚步，可能连你自己都会觉得有一种负罪感。可是阿肆，他用很松弛又带有一点调侃的那种唱腔，搭配着很轻快的流行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发自心底的质问啊，也可以说是疑问吧，就能不能不努力。努力当然可贵，可是努力不该成为变成捆绑自己的那个枷锁。你完全可以选择按下暂停，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的都在逼迫着自己很紧绷的那个状态，允许自己卸下一些重担，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挺直腰板，你才可以站得更高一些，你才可以看清自己身心的边界，懂得什么时候该冲刺，什么时候该停歇。我想这难道不是一种清醒成熟的人生选择吗？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说起人生的选择，歌手李玉刚这两年做出了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放下了聚光灯下喧嚣的舞台演艺生活，选择回到山林之间，归于朴素的那个日常。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全景声版的《逍遥生》，我想就是把他身居山野间的感受给唱了出来，少了很多舞台上浓烈华丽的那种表达，多了很多的淡然和松弛。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勇气去放弃流量和热度，去主动选择另外一条安宁的路去进行奔赴。人生没有必须要走的既定路线，可能别人眼里的坦途也未必适配你的内心，所以敢于放下外界所有评判的那些个光环，忠于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热爱的那个事情，遵从于自我，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值得被表彰的事情。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忠于内心的取舍都值得被尊重。音乐也没有办法替你做出决定，但是我相信当你听完它之后，可以帮你照见在心底真实的一些渴望。所以希望以后每一次站在人生的岔路口的时候，你都能够看清自己，有勇气接纳选择带来的全部结果，并且从容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听这一支来自毛不易的《有你就有新回忆》。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0: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9: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1: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有些孩子跑着跑着会出现膝盖疼的情况，这是因为青春期发育太快缺钙导致的生长痛，还是因为跑步太多半月板磨损而出现的运动损伤？夏日运动如何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邀请骨科微创关节科主任田向东和您说说暑假预防跑步膝。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损伤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5: 大家好，我是田向东。
14: 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现在我发现身边爱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可能面临着体测考试的问题，他也会在夏天加紧对自己进行一个运动和训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田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得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出现运动损伤。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膝关节的一些问题，它的名字叫做跑步膝。7758他说跑步膝啊并非一种特定的损伤，而是对于跑步相关的膝关节疼痛的一个统称。那得请教一下田主任，这朋友说的对吗？
15: 说的非常对啊。其实跑步膝啊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在临床当中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髌骨关节疼痛综合征。它是一个以疼痛这个症状命名的一个疾病。跑步的时候出现疼，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波棱盖儿。波棱盖儿疼，
14: 这就是我们说的髌骨是吧？
15: 这是髌骨，说出现髌骨了。髌骨这么小骨头，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这就是跑步膝需要探讨的。在这儿咱们先简单的讲一个小故事啊。咱们在魏国的时候，咱们有记载的，有两个军事大庞涓与孙膑。这个庞涓、孙膑啊，这个运势如神，他们俩是同一个师傅，但是呢，两个是最后形成对立了。打仗呢，庞涓老打不过孙膑，他就很嫉妒，后来就通过什么方法呢，就把孙膑给捐起来了。之后做了一小手术，做什么手术呢？就把两个膝盖的髌骨给去掉了。小髌骨去掉也不流太多血，人还活着，伤口也不大，可是孙膑从此之后就站立不起来了，
14: 丧失运动能力了。
15: 丧失运动，你想一想，这髌骨有多重要啊？那如果髌骨你去反复的去磨损，这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了？疼痛的问题了。这就是这个髌骨的重要性。同时，跑步膝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其实不是说髌骨是怎么回事，是因为髌骨那个股骨大腿骨啊，有一个槽， 叫髌骨槽，
14: 嗯，
15: 它不在槽里边，是因为肌肉力量不均衡造成的。这时候一跑，筋骨不均衡，
14: 嗯，
15: 生物力学不均衡造成了一个疼痛。
14: 哦，就是它没有待在原来该待的地方了。那它磨的这个角度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位移，发生一些偏转。
15: 对，它可以上下去跑，可以左右来跑。
14: 哦、
15: 最常见的是向外跑。
14: 嗯，
15: 这跟那个咱们的解剖结构，还有孩子生长发育特点，以及中老年人的这个肌肉的损伤都有相关性。
14: 嗯、
15: 所以它跑步膝啊，不只是中老年人有
14: 啊、
15: 哦，咱们的青少年、儿童一样有。
14: 嗯。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跑步膝啊，它的病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骨头我们磨损导致的，有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肌肉韧带它的力量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出现了这种拉伤的情况，让我们本来该待在对应位置的这个髌骨脱出了这个槽，那它的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可能也会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疼痛，这些我们都统称为跑步膝。当然具体的原因肯定让医生这个抽丝剥茧之后帮我们发现。这田主任，如果一个患者找到您了，说哎呀田主任，我这膝盖这两天跑完步之后特别疼，这个我得做啥检查才能够发现到底是啥问题，是骨头的呀，还是韧带的呀，还是肌肉的呀？
15: 对呀，这就是很重要的了。这要是骨头的话，骨头长歪了或者长东西了，那就很麻烦了哈。所以说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先检查一下，先问一问，查查体，
14: 嗯，
15: 检查查体。所以很多看病啊，现在也是拿着个片子，大夫，你帮我看看我们家孩子，你看见我给你发过去，还真不是哈，
14: 嗯，
15: 得见病人，检查身体。检查你的肌肉力度啊，检查活动度啊，是第一个查
14: 啊、哦，就是
15: 大夫来查。
14: 嗯，
15: 第二个查呢，就是该通过咱们现有的手段，
14: 就是这些器械了，
15: 对，器械，比如说呀，大夫，我们这照了一个挺好的，我们照了核磁，什么都包括了
14: 啊，
15: 核磁共振嘛又贵，然后也是现在其实呢，核磁共振主要是检查啥呢？检查筋骨软骨，
14: 嗯，
15: 它的结构。是看 X 光片上看不到的，可是如果你要说看这个整个的关节结构的话，骨结构包括运动轨迹，还得要照 X 光片。
14: 嗯，
15: 所以根据您的疼痛情况，我们先做初步判定，
14: 嗯，
15: 然后再选择相应的检查。
14: 对，所以说检查的这个流程和顺序肯定是医生见到患者了之后先面诊，然后询问一下他的运动史啊，医生摸一摸呀，看一看啊，之后然后再给您开具检查的这个，要不然 X 光片有可能还会加上核磁共振，这个得根据检查之后的这个结果让医生来判断。
15: 没错，主持人。
14: 嗯，有的朋友可能检查一个 X 光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可能就得需要加上核磁共振，甚至有些朋友说，医生怎么没给我查 X 光啊，就让我拍了个核磁，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就可以。嗯，相对来说其实检查的手段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器械的，就是 X 光和核磁，基本上这两个检查就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原因。那也问问田主任，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运动可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膝部疼痛，但是尤其是青少年儿童，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很多孩子他就处于一个快速生长期，他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啊也会出现生长的疼痛，就是长太快了，这时候关节好像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疼痛，那这两者咋区分呢？有一些明显的不同吗？
15: 对，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两个疼真的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损伤的，一个是在生长之中出现的一个症状。生长痛啊，这孩子是阳气很足啊，所以骨骼就长啊，骨骼长得快，筋跟不上，
14: 嗯，
15: 就是骨头长得快，这个筋、肌肉、筋膜跟不上它的长的速度，
14: 拉着就疼了，
15: 拉疼了，牵扯疼了，所以它的疼会出现是什么情况下呢？它不是运动，跟运动没关系，蹦蹦乱跳的、
14: 啊，
15: 哎，到晚上，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时候身体正在发育，正在长，然后骨头在拉着肌肉、拉着筋膜，这时候就疼，哎呀，不舒服，
14: 啊，
15: 但是不至于疼得很厉害啊，
14: 嗯，
15: 哎，它的特点就是夜间疼。当然醒了以后活动活动，早上起来跟没事人似的，该跑跑该玩玩，
14: 嗯
15: 啊，这么一个生长痛。
14: 但是我们的跑步说的这个跑步膝，它的特点就是在运动之后它的疼痛会明显加重是吗？
15: 对，每次运动啊都是其实也是一个对身体肌肉骨骼关节的一个小损伤，
14: 嗯，
15: 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损伤的恢复期，所以说在运动中出现了疼痛，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在运动后出现疼痛，这个呢确实是常见的，因为需要什么呀，需要小损伤的修复，这是很正常的。
14: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说我运动完了之后我的膝关节出现了疼痛那就一定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自我修复过程。
15: 可以这么理解，看多长时间了，如果您三天好不了，一周好不了，
14: 那不行，
15: 那可就不是了。
14: 所以说在运动之后如果短期一两天出现这种膝盖的不适，那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自行观察一下，因为有可能是正常的我们的自我修复，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较长依然疼痛没有减轻的话，那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来检查一下。
15: 是的，主持人。
14: 嗯，还有就是刚才田主任特别提示了，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开始疼了，那基本上就是有点不太对了，这时候咱们就别再坚持运动了，这时候是不是得赶快制动一下停下来运动？
15: 对，主持人，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如果在运动过程中不管什么运动啊出现了疼痛，这身体向您提出了严厉的
14: 警告了，
15: 提信号了，我有问题，主持人您都停一停，
14: 嗯
15: 啊，所以可以要休息休息啊，或者慢走啊，或者说慢跑慢走，逐渐降下来。如果症状缓解了，哎，也就可以再继续。
14: 嗯，所以说也提示一下家长，如果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跟你说，哎呀，我这个膝盖不舒服，我膝盖疼，您千万别觉得孩子是娇气，他不想动，或者说想偷懒儿。有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是由于运动的姿势不对啊，我们的这个关节呀、啊、我们的韧带啊出现了问题导致的这种疼痛，一定跟孩子仔细沟通一下。
15: 哎呀，这个对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
14: 嗯。因为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大夏天的外面又热不愿意运动，会跟家长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家长一概说啊疼疼你就坚持多练练就不疼了，但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练完了之后真的会造成这种永久性的损伤，是吧？
15: 是的呀，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1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也经常见到啊，孩子真是家长是望子成龙，而且是全身心的付出，自己跑不动，哎呀，我骑着车我就陪着孩子跑，然后他孩子那很感动啊，玩命的跑啊，然后就喘气儿喘不过来，那也坚持，我妈我父母都这样。但是实际上咱们稍微注意控制一下节奏，当出现不适稍微放慢点速度，你会发觉受益还会大的。
2: 有一个网友想有一个问题咨询田主任，他说运动过量还有运动姿势不对，是不是都会导致咱们今天说的膝盖疼，也就是跑步膝的问题。他说自己呢就是一个跑步的发烧友，他说这个问题好像在跑友圈里特别常见，但是他确确实实不知道孩子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这个跑友圈里面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出现的比较多。他说因为我们的比如说半月板的磨损什么的，他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他说孩子还这么年轻就有可能把我们的膝盖磨坏吗？他有点困惑
1: 啊。这个问题特别好特别好，跑友圈确实是啊，咱们国家现在倡努力在提倡全民健身计划，也非常这个朋友的行动非常高兴啊。其实呢中老年人有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年轻人有年轻人身体特点，比如刚才咱们跟主任共同探讨的长得快肌肉跟不上，这不就是力量不平衡吗？它反而是个短板，在运动上更是个短板。咱们是到中老年人，他身体在退化是个短板，而这个会出现半月板磨损啊、软骨损伤啊，所以中间要休息啊，跑一休一啊，每次间隔时间多少，不要跑大强度，要循序渐进。孩子也是一样，首先他这个要注重这个生长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那长骨头那骨垢它叫生长板，它更脆，它比肌腱还要脆。你要是上强度呛得很厉害，不注重，那骨骼出现损伤，一旦出现损伤，骨骼骨折，它再生长起来之后，下一步还会落毛病的。所以说孩子更得注意这个节奏跟这个强度的变化。
2: 所以说跑步膝在我们的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和在孩子身上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导致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上了年纪的朋友确确实实日积月累用的太多了，用的太废了，导致的磨损出现了我们的膝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不是说他骨头本身磨坏了，而是我们的肌肉力量跟不上，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垢，也就是还在生长的这个部分，这成年人已经没有了，但是孩子还有。
1: 对，
2: 那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孩子一样会表现为膝关节部分的这种疼痛。
1: 对，但是他的疼痛跟那个咱们中老年人还是不太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中老年人主要鉴于什么呀？髌骨关节炎，它的疼在关节内部
2: 啊，
1: 而且是软骨的损伤的这种疼。
2: 嗯，
1: 而青少年呢，很多是在筋疼，这个滑膜啊，不是挤压滑膜这种疼。
2: 嗯，
1: 说磨骨头现象相对少一些。
2: 嗯，但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能通过症状，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按哪个地方疼，可能是我们的关节里面。摁哪个地方疼，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筋啊，或者是这个滑膜疼，能简单的区分吗？
1: 能的，因为它的解剖特点哈，比如说咱们拨拉盖下边有个大鼓包，那块叫胫骨结节
2: 啊，
1: 你看那儿一摁疼，叫什么胫骨结节炎，在上面一点那个有个筋叫什么髌腱，摁这个摁髌腱上有髌腱带哈，摁着髌腱疼呢，也叫髌腱炎，这是牵拉造成的，但是髌骨周围疼很常见。髌骨周围内侧外侧呀，这个呢就是跑步膝常见的。同时还存在一个什么呢？一个是叫跑步膝，不知道大家朋友们听说过没有？还有一个叫什么外跑步膝、外侧跑步膝，什么呢？髂胫束
2: 啊，
1: 髂胫束综合征啊，外边有个大筋啊，它会磨哪儿呢？磨那大腿远端那个小凸起、小骨头，然后一跑快了就疼，甚至疼不了，缓不过劲儿来了，停下来以后不疼了，再一跑又疼。这个呢都可以检查出来的。
2: 好，所以说不同位置的疼痛确确实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一些提示，到底是骨头出现了问题还是筋出现了问题。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名词，叫做髂胫束综合征。这个髂胫束咱们来具体描述一下吧，它的起始位置到底是在哪儿啊？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啊？
1: 它是一个跨关节的， 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什么叫这个囤积挛缩综合征。
2: 嗯，
1: 过去打针呢，老打屁股，打屁股，打着打着囤积挛缩了，然而引起了什么，下蹲不行，这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髂筋束的起端，在髋关节，
2: 哦，它的上面的起点在我们的屁股蛋儿这个位置，
1: 在这个位置上
2: 啊，
1: 哦，下边呢是跨越这个膝关节，只在这个小腿这个圆上
2: 哦，
1: 所以它是很大的一个筋，维持这个力量。
2: 对，它这么长，但是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疼，也就是说，基本上在它快结束的这个部位，导致这种疼痛是吗？
1: 对，它跟这个大腿这个在远端在膝关节组成的部分有一个凸起
2: 啊，
1: 哦，叫外侧髁，
2: 嗯。
1: 骨外侧髁嘛，就是凸出来的东西，它跟它形成一个磨损
2: 哦，出现了
1: 老去磨的话，哇，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2: 嗯，那这个髂筋束，像一般孩子容易出现它的这种综合征，还是说成年人或者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容易出现？
1: 啊，如果跑姿不太对的话，或者说跑量过大，是
2: 都能出现
1: 出现，但是很多不把它归到跑步膝的
2: 范畴
1: 里面。
2: 嗯，但是确确实实它也是膝盖的这种疼痛，但是它就是在我们膝盖的外侧，不会在我们膝盖的内侧，因为髂筋束不长那位置，
1: 对，它不在脖子盖周围，是这样。
2: 嗯，但是呢，也是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运动受到了一些影响。当然了，具体是髂筋束的问题啊，还是我们的髌骨的问题啊，还是我们周围韧带的这个问题，田主任刚才就告诉我们了，检查非常的简单，我们通过 X 光或者是核磁就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了。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骨垢闭合的问题，他说如果孩子骨垢没有闭合，高强度跑步会影响孩子长高吗？这个咱们刚才说到是跑步膝，是它出现了裂痕或者是骨折以后会出现疼痛，它这个会影响长个子吗？
1: 首先它是一个双向的啊，以我的这个医学认知来讲是双向的。如果不跑步休息，因为它是比较脆弱嘛，我养着它，这时候呢反而倒不利于长高。
2: 哦，
1: 运动起来之后呢，你跑步也好跳跃也好，它是会刺激骨垢，让它产生刺激，它去增加那个分化去长高。所以说运动的孩子它容易长个儿。
2: 嗯
1: 啊，这是这个双向的，
2: 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对，过量运动不适合运动，不适应过量的运动造成损伤的话，就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2: 哦，就这时候他受伤了，确确实实会影响到他分泌我们这种骨骼，让他骨骼的长的速度没那么快了，
1: 对，
2: 影响孩子长个子。但是你说一直养着他也不行，
1: 哎，不用
2: 他不受刺激也不行，
1: 对，
2: 哦，所以说想让孩子长个大高个，就是得合理、适度和科学的运动才可以。
1: 没错，主持人。
2: 啊，那这个骨垢大概，比如说什么年龄段它会出现闭合的情况？
1: 一般在8到14岁
2: 啊，
1: 男孩女孩呢不一样
2: 啊，
1: 因为女孩有一个在13岁左右就有一个特殊的生理期，
2: 嗯，
1: 啊，所以说女孩可能要早一些。

0: 些，男孩呢会晚一些，甚至于说十八岁以后还再长一次，
1: 还穿一次，
0: 这有可能。嗯，
1: 所以说大部分的孩子可能就在14岁左右出现了骨。

0: 高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别听了节目说哎呦这骨垢容易受伤，咱就不动了，咱就养着它，那不行。
1: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

0: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呼呼，吃我一拳！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5: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继续来听天津收藏家陈中清收藏官窑瓷器的故事。
9: 陈中清啊，一边含糊应对，一边心生疑窦：这大哥也是行里的老油子了，怎么会把真的看成假的呢？虽然在电话里表现得不以为意，回家之后他还是忍不住把这款酷出窑变釉的瓷瓶拿出来，摆了又摆，看了又看，没错啊，是真品，确确实实应该是酷出官窑。他把自己收藏的其他的清代官窑窑变罐耳瓶拿出来，跟这瓶子放在一块对比，越看越觉得这次买的值。没想到这瓷瓶子呀，好家伙，在家里摆了呀还没两天呢，苦口婆心的大哥又打电话劝他退货。陈中清正爱不释手呢，当时就顶回去了。又过两天，一些朋友不知从何处听说了他重金买了假货，纷纷打电话赶紧劝他退货，搞得陈中清啊是不胜其扰啊。陈中清虽然对自己的眼光有自信，但是呢，他的家人却在一遍遍的电话铃声当中犯了嘀咕了。在陈中清不知道的情况下，家人啊偷偷带着这件瓶子去给行里前辈啊鉴定鉴定。前辈说可能是仿品，家人为此跟他一度是争执不下，亲朋好友都说他呀买了假货了。然而只有陈中清明白，酷出古瓷何其难得呀，很多收藏者呀这一辈子都未必能碰得上这么一件真品。他不是舍不得退货损失的那点钱，是忍不下众口一词宝玉蒙尘的这个现实。陈中清当着家人的面给北京一家著名的拍卖行打了电话，声称自己准备拍卖一件官窑窑变釉的瓷器，并且描述了瓷器的外形细节。根据拍卖流程，资深鉴定师很快就来到了陈中清家中。一件古董是否有市场价值，通过鉴定决定是否能够参与拍卖。由于跟家人的争论较多吧，陈中清啊将瓷器摆放在阳台上，鉴定师从客厅里远远的就看了一眼，就走上前盯着瓶子身看了这么一会儿，表情啊轻轻松松下来了，随意的问：您准备要价多少啊？陈中清毫不犹豫：18万。鉴定师笑了，呵呵，点了点头：您是行家，这瓶子呀我可以给到15万，已经不低了。说到这儿啊，陈中清的家里人心里有底了，拍卖行肯出15万买，说明这东西是真的。而陈中清之所以要价虚高呢，也是为了给自己啊留一条退路。他不太想出售这件瓷器， 如果拍卖行觉得价格高而

放弃，那才是最理想的。解决了家庭纠纷，却无法平息外界的干扰。事情过去了小半年，当初啊，那位力劝陈忠清退货的大哥又来试探口风了，闪烁其词的打听这件窑变精品的下落。一听陈忠清不愿意多谈，对方还抛了一诱饵：你要不想退啊，哎，先赔得多，哥哥给你收着啊，价格绝对比退回去的给的高。陈忠清不为所动，对方居然还有后招。行啊，知道你心气儿高啊，我给你代卖出去吧啊，这东西还是出了手啊，比较放心。如此种种啊，足以见得这件贯耳瓶啊非凡的价值，也渐渐了暴露出来少数圈里人的不良心理。从当初的劝退开始，分明是精心布置的一个局，就等陈忠清赔款退货之后，大哥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买家了，再用退货的事情压低卖家二次出售的价格，轻松低价买进这件精品。陈忠清说古玩行里边有很多局，有的时候呢，有人瞧你买了真货，哎，也要诓你啊给退回去，他们可以啊趁机压价，从中牟利，或者买进卖出。收藏界的秘闻当中，这样的事儿啊不在少数，只能说搞收藏还得相信自己的眼力和直觉。陈忠清啊经常逛地摊逛店铺，这些老板呢也是主动领道，哎，带他呀到别人的家里边购买古董瓷器。因为陈忠清遵守行规啊，很多朋友呢也愿意给这年轻人帮忙介绍点货源，他这路呢越走越宽，但有时候也难免会错过机会。可是好东西啊还是找有缘人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官窑瓷器收藏家陈中清啊，对于官窑瓷器那是非常有研究。陈中清曾经这么跟人说，说我听说河西区有人要卖官窑瓷器，就托了一位中间人带我去看。这位中间人呢，也并不认识卖家，而是找到一位卖家委托的中间人。最后我们去了中间人那里看货，盘子摆出来，我心里差不多有数了。开门老是个官窑，接下来啊就是谈钱。这种私人交易的谈价啊是有讲究的，买家和中间人商议价格，而卖家呢全程不得参与，其实是为了防范买卖双方的直接接触。中间人要价是25000，而陈中清认为这件官窑瓷器当时的市场价大概啊只有20000元左右。一番的讨价还价吧，中间人表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当初啊，也出过22000的价格，但是人家不卖。陈中清思来想去，觉得这价钱有点高，只好啊，就放弃作罢了。过了2年，鼓楼这开业了，他在一家店面里呢，再一次看到这件官窑的瓷盘，然而这价格呀，涨到28000了。他就问店主，说我以前看过这件瓷盘，这是你的吗？这店主呢含糊着答应，却怎么也不肯让价，就光说你过几天再来吧，我考虑考虑。然而等陈中清再一次登门拜访，这件瓷盘子已经不在店里了。店主托辞说是一个愿意出高价的上海人买走了这个瓷盘子。陈中清将信将疑啊，他知道古玩行里啊很多话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难以分辨。同一件瓷器2次出现都没买成，或许只能归咎于有缘无分。出乎意料啊，3年之后又有朋友告诉他，河西区一位卖家手里有官窑瓷器准备出手。他赶到卖家家里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第3次看见这件请同志官窑青花对凤纹大盘，当时就乐了，就问人家说，几年前你上哪哪哪卖盘子，当时你骑自行车用报纸裹着装盘子的蓝布盒绑在后车座上，对不对？这卖家听完了以后，是啊，哦，难道这买家是你？后来你还寄存在鼓楼的一店里，结果没卖出去，对不对？哎呦，这么一说，一直都是你要买啊。陈中清跟卖家相视而笑，很快就成了朋友。时光流逝，官窑瓷盘的市场价值随之飙升，但这件瓷盘啊最终还是被他以较低的价格收入囊中了。陈中清的收藏经验跟教训有很多，因此他呢也写下了很多的心得。旧时收藏界啊较为关注宋明两代的古董瓷器，由于在民间的收藏历史悠久，市面上啊已经寻找不到此类的藏品了。虽然啊时有拍出天价的传闻，然而此类瓷器的真伪虚实已经是难以辨明了。拥有多年瓷器收藏心得的收藏家陈中清建议广大藏友多关注市面上日渐稀少的清代官窑瓷器，能碰到一个真品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要啊轻易错过。谈到如今的京津两地的古玩市场，很多收藏者都会感慨，以前的古玩市场啊是专卖旧东西，如今的古玩市场呢是专卖新东西。很多新手藏友去古玩市场就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然而如果是瓷器藏友啊，可能连碰到好运的机会都比其他品类的藏友低很多。 现在这五大名窑的瓷器市面上根本

0: 本就找不到。您想研究宋代到明代的古董瓷器，没有几个亿的资金支持，买到真品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拍卖会上要是能拍出几个亿天价的藏品，谁能舍得卖呢？陈中青说，在市场上捡漏的黄金时代呀，是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然而当时由于市面上古董非常丰富，很多藏家不明就里，只顾得上挑选品相、工艺、画面等等艺术特征，往往忽略了官窑瓷器的历史价值，结果呢，就是买到一件就赚到一辈子的积蓄。出现在各大拍卖会上的宋明两代瓷器，基本上都是当时被人买下的藏品。时过境迁呀，当年走街串巷、盲收盲售的大框们，如今可也就成为了收藏界的前辈，而下乡收购旧古董的小商贩们，更是早早的就练出了一双慧眼，不容错过哪怕是一块真品瓷器残片。对于普通的瓷器收藏爱好者而言，那是真的买不起，假的没必要买。那么如今再去古玩市场，就不能真正买到藏品了吗？也并非如此，目前市面上啊，还散落着一定数量的古董瓷器。据这个陈中青观察，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清代官窑瓷器啊是身价倍增，估计平均涨幅可以达到100倍左右。更加惊人的呢，就是残品清代官窑瓷器身价涨幅还高于品相完好的官窑瓷器，其平均涨幅高达500倍。过去古玩行常说残瓷不值一分钱，而如今国内收藏界的观念开始跟国际接轨了。国外收藏界不介意瓷器是否经过过修复，而是更重视审美价值跟历史价值。因为残瓷在国内的价格一贯偏低，所以整体回顾啊，发现残瓷涨幅反而最为惊人。2000年以前，一件普通光绪官窑赏瓶售价大约在10000元，现在呢已经达到40万了。同一时期买一件微残赏瓶只需不到2000，现在呀，好家伙，已经涨到了20万。陈中青表示，现在很多瓷器残片都能卖出高价，其原因啊，就在于越来越多的藏友开始关注官窑瓷器，残片可以帮助藏友尽快熟悉了解瓷器，是较为理想的入门课本。目前市面上呢，有大量介绍如何鉴别收藏清代瓷器的著作，藏友们可以自行研读，而读书之外，还是要多听多看多触碰，培养自己的收藏直觉。清三代官窑瓷器较为罕见，那么市场上销售的晚清官窑瓷器是否就相对保真一些呢？陈中青认为并非如此，官窑瓷大多呀是一件难求。好多人描述啊，这官窑瓷好像遍地都是，其实可不是那么回事。大部分官窑啊都被博物馆和这大藏家给珍藏了，一般人家也不愿意出手，普通藏友呢很少有机会看到。天津这座城市流通的官窑瓷就那么几件，想要买到又谈何容易呢？资料显示，在海外推出的晚清官窑专拍活动当中，大多数拍品的价格在人民币啊数十万元左右，因此藏友在国内购买清代晚期官窑瓷器，可以根据瓷器的具体条件进行估价。品相上佳的瓷器，如果能在高出市场价格20%左右的售价买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一位卖家总是源源不断地拿出清代官窑瓷器售卖，您可要小心了，您可能遇上了职业售假的商贩，应当小心警惕，是提防受骗。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博主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
7: 嗯，
6: 咱先说说去了宝鸡，你这回给人宝鸡留了几天时间？
7: 我留了三天，回来就后悔了，就留少了，
6: 啊、
7: 因为我本来是留两天，后来到那儿以后就、啊、后来发现
6: 已经拖了一天了，
7: 两天实在不够，对，等于我第三天的整个行程全在还在宝鸡，然后到晚上我才开始往西安赶，因为后边确实没留时间，嗯、再不往回就赶不上飞机，
6: 事儿
7: 赶不上飞机了。
6: 对对对，接下来再聊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活动，当地住宿条件这两年全国好像都没太大差别吧？你在宝鸡住也觉得很方便吧？
7: 嗯、对，也就又方便，然后又实惠，就是在暑假这样的一个旺季，
6: 嗯、
7: 然后在那儿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
6: 嗯、
7: 就是你同样的价格，那如果在西安你给住一个四星级的，在这儿就能升到五星级了、
6: 嗯，
7: 就是同样的价格，甚至还更便宜。
6: 就市政建设也都很好了呗？
7: 对，也都是跟整个那宝鸡新城依水而建，然后整个那个城市也很干净，
6: 嗯、
7: 对，然后也很漂亮。
6: 嗯、
7: 所以这一片我觉得尤其是像自驾去的话就很方便，在哪儿、嗯、我可以住的稍微远一点，
6: 对，
7: 我图个清净嘛，对吧、嗯、开车对于我来说可能三五公里简直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6: 嗯、
7: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只能住在火车站附近啊、
6: 嗯、
7: 或者你只能住在公共交通更方便的地方的时候、
6: 嗯、
7: 就选择相对，当然在宝鸡这个其实也不存在了、
6: 嗯、
7: 那小城市咱说你就每天打车你能花几个钱，
6: 确实没多大、啊、
7: 对，打车十几二十块钱你也就到了，
6: 走起来也比较方便。
7: 对，
6: 我接下来还有一问题，就是你在宝鸡那儿除了这一些博物馆啊，
7: 嗯
6: 啊，这一些古迹啊，你在它城区逛过吗？
7: 嗯，
6: 它也有那些老街吗？也很热闹吗？
7: 这个老城啊，晚上就不是这样的风貌。就我住的这边算是新城，
6: 嗯、
7: 就比较那种比较高经开区吧，就类似于、
6: 嗯嗯、开发区。
7: 哎，底下都是什么商场？
6: 嗯、
7: 我住的那个侧面，就那同一个楼底下，就是那个底商，就是一大商场。
6: 哦、
7: 嗯，所以那边就是这样的一个
6: 全新的，
7: 哎，全新的风情、
6: 嗯。
7: 老街呢，还保留着原来的，就是老区还保留着过去的，可能咱们对于重工业城市的那种工业城市的那么一个认知，哎，那种小巷巷啊，小房子呀，老的区也有，因为我上那儿专门吃了一顿烧烤，
6: 就没闲着，是这次去的吗？
7: 哎，对，专门去那儿，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就宝鸡特色烧烤，
6: 又不一样，
7: 哎，那肯定不一样，那肯定
6: 不
7: 一样，
6: 啥特色？
7: 就是它主要也算是吃那种烟火气和文化，然后呢，它的一些烤的，我在那儿对半天，我说咱这个。烤蔬菜，我说这没价格呀、
6: 嗯，
7: 就上面那墙上就写着烤蔬菜。嗯、我说那这价格，这蔬菜好多种。我说这个西兰花，然后这个菜花，然后这还有
6: 蘑菇，怎么分呢？
7: 我说这怎么分？人说啊，一概3块。我说哦，明白，对不起，
6: 就不管什么都三块，
7: 就是烤蔬菜都是一个价格。然后呢，串也是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在陕西吃串基本都是这个，就是起点嘛。
6: 在陕西，我记得是小串主导，我不知道现在变没变。
7: 也有，它是那您说的就是那种，就是小把肉、大把肉，
6: 啊、
7: 还是小串、嗯、那没有说我来一串，没有啊，
6: 一把40、
7: 哎、
6: 什么
7: 那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小把肉就是20，大把肉40，
6: 跟西安口味有不一样吗？
7: 我去的那家因为是一个当地多年老店，
6: 嗯、
7: 所以它的口味更重一些。
6: 哦、
7: 然后就味道就是你说味道嘛，就是烧烤三宝，然后撒上以后刷点油，这种味道、
6: 嗯、
7: 可能在很多的有夜市的城市你都吃到过类似的。
6: 对、
7: 嗯，它在当地算是比较拔创的。
6: 哦、
7: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烟火气，当地人绝对是我去对地儿了，全是当地人，人看我跟那个看大猩猩似的，怎么还背着包还？ 拿着相机就进来了，
6: 不是本地人。
7: 哎，我一看就不是本地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这出洋相出的，我说那个、我听说咱们这儿那个炒面特别好，然后炒面你上那个你上马路对面去。
6: 哦，让你到另外一家店、
7: 炒面那个我木那个叫什么炒面，炒面你上马路对面去。我说啊，这不是这不是这家店了啊，就那个那对面。哦，我一看人家都是对面，就是有一个对马路对面有个小店。黑灯瞎火的，也看就看不清招牌那种，然后就进去了。我说啊，我要一个炒面。他说你要啥面？我说啊，
6: 还分呢？
7: 对，我说那就普通的。然后就哎呦，我一看我不能吃鸡蛋。我说您这样，您给我来一个普通的那个，我不要鸡蛋。人说那要大的小的。我说这听明白了，我说来个小的。然后他说啊，你
6: 回去坐着，
7: 你在这儿吃没有？他说你在这儿吃还是带走吃？我当时一反应，我带走呀。我说我带走。他说啊，那你在这等。我说不用，我就在对面，一会儿我回来取来。然后我的话说到这程度了，然后呢我一看老板就进去了，也没理我。我说啊，我自己滴扫个码，然后就走了，就回来了，自己摸摸做了半天。我说差不多该好了吧。然后就自己又过去取，拿一塑料袋给我装好了，给我弄一筷子，然后就弄，反正回来我就
6: 带回来、
7: 我说这个好是好，这外边下点小雨，我自己还得上那边，我就有点不方便。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娘自己就过来了。哎，刚才谁要的一大一小炒面？我说哎。然后这个时候他进来，因为他进来正好看见我，没有他看见我，我看他四目相对，多少有点尴尬的。老板心说：“哦，你在这儿吃饭，就那种感觉。”我说：“哎呀，
6: 就是我们这一直都通着呢。”
7: 对，我们这就是他是有送餐服务的。
6: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生意嘛。
7: 对，这不是一个生意，是两家店。
6: 哦，两家店，
7: 完全两家店，就是人家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全坐满了，都在那吃炒面的。专门有人来吃炒面的，
6: 就是等于一直打配合。
7: 哎呀，然后就整得我，
6: 人家也都那么吃，
7: 人家也这么吃，然后就整得我自己又滴了，还淋着小雨，我还来回跑两趟。
6: 这算是攻略里的经验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吃饭，他不见外，就是周围可能都可以这么来，
7: 对，
6: 光是那家面馆。
7: 我还寻思我自己提了回来就偷摸得了，因为你毕竟带着外卖进来的
6: 不太好。
7: 结果人家那老板娘直接提了，这啊，这哪桌？因为他得转一圈，那人声鼎沸，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在那吆我，哎，谁刚才点的？
6: 这个很符合北方的这个要求哈。一是到了那儿一定要吃这个臊子面，还分两种不同的口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宝鸡当地的烤串，它跟西安来讲，它比西安的口味还要重一点，是吧？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过瘾，大把串儿，什么小把串儿，反正大家去那儿吃串儿、吃面食都会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聊过了这个宝鸡，越聊感觉宝鸡这个城市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痛快。接下来咱们就介绍介绍，给包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宝鸡。青铜器叫博物院是吧？国家一级的一个
7: 青铜博物馆。从那个博物院呢，就是里边的镇馆之宝等等这些讲，一定要找讲解啊，就是一定要听讲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博物馆后边还有太多精彩，我就先不展开讲这个了啊。然后，但是呢，一个是一定要找讲解，再一个就是从他那个博物院出来的时候，最上面那一层有一个特别连的大台阶，你从那儿可以看到底下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老街的全貌。就是它底下，它也有一个类似于叫老街，就是叫应该叫陈仓老街吧，你听这名字
6: 啊，就叫陈仓了、
7: 底下是个老街的全貌，就是那个大台阶啊，你要从底下，因为游客停车场是从半山腰往上爬，游客得从底下一路走上来。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形容，就是去看宝鸡青铜博物院，感觉跟登基似的，特别大老长那大台阶儿、所以从上面往下看，那个地儿特别出片儿。
6: 它还不光是这个台阶多，你知道台阶多啊，有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特宽敞的感觉，又宽又多，
7: 那就确实又宽又多，
6: 就是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辽阔了。
7: 对，
6: 然后由上而下看，就可能这个风景更不一般。
7: 对，它那个地儿很出片，因为远处是一个城市天际线，
6: 哦，
7: 然后它那个又是一个很错落的一个，因为你往下看嘛，所以这下边又是一个纵深很长的一个大台阶，底下是一广场，所以它这个整个那块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博物院最后那个，因为你出来就在它那个顶层，然后你一出来就正好那个露台那儿，很多人在那儿拍照，这个很出片。然后呢，这个时间有限啊，我就赶紧介绍那个特别宝贝的地方，就是应该有不少朋友都没去过这些地儿，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是奔着法门寺去的，就是他那儿有几个那个大墓，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大唐秦王陵。
6: 嗯，
7: 就注意啊，就特别容易特别容易闹混了。
6: 嗯，
7: 它是大唐秦王。
6: 嗯
7: 大唐有俩秦王，一个是开朝的那个、
6: 嗯、
7: 然后这个秦王实际上按理说他不应该再用这个，
6: 嗯，
7: 你用这个就属于咱就说僭越了、
6: 嗯、
7: 哎，绝对不能用，但是他用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咱都能基本上能看明白已经起了反心了，
6: 嗯，
7: 所以这个人叫唐王，叫秦王李茂贞，
6: 嗯，
7: 就是他的墓和他夫人的墓、
6: 嗯、
7: 就这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感觉还挺惊艳的，因为可以下地宫
6: 哦，
7: 而且这两个地宫不是我们主动发掘，
6: 嗯，
7: 就是这个叫保护性、抢救性发掘，
6: 抢救性发掘。
7: 然后最近这去年吧，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叫《护宝寻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
6: 嗯？
7: 这部电视剧里边讲了很多，其实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里边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
6: 嗯、
7: 哎，可上头了。
6: 嗯，
7: 就是他讲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啊，然后去跟这些盗墓的去、就是、斗智斗勇啊，反正就各种故事。
6: 嗯、
7: 然后这个是等于那我们都是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以后、
6: 嗯、
7: 赶紧就对他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6: 嗯、
7: 里边的很多的我们对他的研究，包括对他的这些复原，是里边几个打碎的陶罐，几个打碎的陶器、
6: 嗯、
7: 我们把它复原起来和这些剩下的浮雕、
6: 嗯、
7: 然后这个哇地宫里边感觉太真的太不一样了，
6: 还有各种彩绘壁画吧，
7: 哎、
6: 嗯、
7: 那个壁画现在保留的也不多，所以看到的、
6: 嗯、
7: 是有几幅壁画、
6: 嗯、
7: 现在就这可是真正的唐代的这个唐末的一个墓葬，而且呢他隔壁呢他夫人的墓实际上应该是被盗的比较早，
6: 嗯，
7: 就是唐代完了是一个战乱的那个五代十国，五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100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
6: 嗯，
7: 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
6: 嗯、
7: 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
6: 故事，这叫大唐秦王陵，
7: 对，
6: 现在叫博物馆，
7: 哎，
6: 但是
7: 旁边也有博物馆，
6: 对，但是他本身是可以下到他那个地宫里去，
7: 对，两个地宫就是李茂贞和他夫人的两个、
6: 嗯、
7: 就是连在一块的就隔壁的在一起的两个地宫、
6: 嗯、
7: 然后入口现在修成一个小房子了、嗯、就是下去以后左拐是他夫人，右转就是他自己的墓、
6: 嗯、
7: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墓是并葬的一个形式、
6: 嗯、
7: 但是又分别独立，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
6: 非常有价值，
7: 非常值得去，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这个时段，咱先介绍介绍你在这个青铜器博物馆大概待了多长时间，整整一天。
6: 青铜器博物馆差不多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
5: 就是你带了，你带着一个讲解。
6: 对，
5: 哦，
6: 你因为他那里边的常设展，大概得你要全看完的话，也得看个，你要认真看也得看几个小时吧。他光常设展就很多，特展的话就是本身那个展不大，但是那特展如果你每，因为每件都是镇馆之宝了几乎，所以你每件大概展开讲一下，那个下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5: 没错，这大唐的秦王陵呢，也是半天就够了。
6: 大唐秦王陵的话，如果你快的话，就下去上地宫，可能有个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因为地宫很小嘛。
5: 不用约吧？现在
6: 啊，不用。我去的时候人很少，
5: 嗯，
6: 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也是，就体验感反而很好，是因为它小众，哎，它小众，然后也没那么多人。然后你说，我甚至听说很多人是因为在陕历博没约上，
5: 哦，
6: 最后呢又这附近这哎一搜怎么办，然后最后就去了这个，就是当然陕历博现在自己也有一个解决方案，
5: 嗯，
6: 就是陕历博开了个咸阳分馆。
5: 哦，嚯！
6: 就是
5: 你那儿约不上，还可以有地儿看。
6: 对，然后那而且那分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重复的，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色展。而且那个展，最后我去坐飞机之前，因为机场就在咸阳
5: 啊，
6: 所以我又专门去了咸阳的那个陕历博分馆也看了一下。
5: 也挺好，
6: 啊，对，也挺好，
5: 嗯，
6: 啊！但是今天咱们确实篇幅不够，因为那边宝贝太多了，
5: 嗯，
6: 啊！就光宝鸡一地儿就没说完，嗯。然后就是说回来啊，就是宝鸡的这个宝贝真的特别多。
5: 嗯，
6: 大唐秦王陵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听讲解的话，大概得全听下来差不多一个小时。
5: 啊，哦，也是带可以带讲解，
6: 对，而且那个讲解性价比超高，好像是30块钱还是多少钱？他，
5: 嗯，
6: 还能带你看旁边现在还在。就这两个本身这两个地方，他的故事，包括他的刚才咱们讲的那些恩怨情仇啊也好，包括那些什么宋朝就有这些故事等等的，他都给你讲得很明白。
5: 嗯，
6: 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的另一个地方，就是他，而且人其实真的很少，他有时候会来一堆人进来，他就纯是为凉快，因为地宫嘛，
5: 啊，对，要不就是团游，会一下子涌进来一批，要么就没什么人
6: 进来就走了。因为我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我在里边待了一下午，我主要是也想拍点就是内容，拍点好东西，然后就在那儿待了将近，就应该是整整一下午，所以在那儿的。当没有人的时候，哇，你四下望去，我说这里边要没有这几盏灯照明，这个感觉可就太，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
5: 就空灵，啊，
6: 哎，非常的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很推荐的，就除了法门寺之外啊，因为法门寺实际上更靠近西安。
5: 啊，
6: 就是你
5: 更靠近西安，
6: 对，你到了那个，你如果从宝鸡如果往法门寺开的话，基本上到法门寺已经到了宝鸡的边界的边界，就是再过去就到了西安的那个郊区或者到咸阳的郊区了。
5: 行政隶属还是在宝鸡
6: 啊？对，它只是行政隶属，所以在宝鸡这个地界，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这帝王将相啊都在这个地方啊，就盘踞了上千年。
5: 对，
6: 然后所以在这边有很多的大墓，然后有一个叫做。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注意啊，跟刚才那个特别很容易混，叫那个叫大唐秦王，他的年代是唐末，然后他的封号是秦，都喜欢用这字儿吧，反正这个呢是秦宫一号大墓，秦始皇的秦，他跟秦始皇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是秦始皇的第多少代先人，然后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这块的人就叫秦人。所以他的为什么叫秦宫？秦什么宫？秦什么宫？秦襄宫？秦穆宫？他是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考古给他定的这个大墓。这墓葬坑得有100多米深， 我去的时候，我只知道这儿有一个，我以为能下地宫呢。后来一看，什么地宫啊，就一特别大的，也搭上地表有一些变迁吧。
5: 嗯，
6: 然后呢，它那个现在能考古能挖到底下的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多、非常深，就是纵深啊，就直接垂直下去，大概得有个可能得有20来米吧。就得有十层楼高、
5: 嗯、
6: 从上面往下看还稍微有一点恐高那种感觉、嗯、哎，然后底下是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墓葬、
5: 嗯、
6: 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看啊，首先宝贝特别多，
5: 嗯
6: 啊，他这地儿就是历史上被盗了可能有100多个还是200多个盗洞、
5: 嗯、
6: 就是这地方呢就这样，我们说在考古学上的宝贝还很多，
5: 嗯，
6: 这是目前看到最大的时间最早的建制最大的黄肠题凑、
5: 嗯、
6: 什么概念，黄肠柏木的那个芯儿，
5: 嗯，
6: 题凑题是那个就是咱就说这头吧、
5: 嗯、
6: 就是所有柏木的那个削成那种方木头的芯儿，然后把它竖着摆放，中间是它的棺椁的那个墓室、
5: 嗯、
6: 啊，这么叫黄肠题凑，凑就往前凑、
5: 嗯、
6: 凑在一块儿、
5: 嗯、
6: 就这么一个形制，这个是过去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叫丧葬的一个礼制，
5: 嗯，
6: 所以他当时其实还不叫黄肠题凑，因为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统一中国呢，那个时候都是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啊，就那么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规制，但是呢，黄肠题凑应该是从汉代开始才把它给记录下来的这么一个文字，但是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哇，当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黄肠题凑的一个规模。然后现在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发掘的一个应该叫做牲口坑，就是那种车马坑。
5: 嗯，
6: 然后里边都是那些殉葬的这些马呀、
5: 牲畜
6: 啊，
5: 叫秦宫一号
6: 大墓。对，秦宫一号大墓。
5: 嗯、
6: 这个地方呢，它在宝鸡的凤翔区，凤翔实际上也在往这个有点往这个法门寺、往这个西安方向走的这个半道上，所以在它靠东边一点的位置，所以这个凤翔区呢，实际上，哎，这次真的是时间没留好，就是还有好多还有石窟呀等等。然后我为什么后来后悔呢？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凤翔出来，我一看，也就差不多了，就回来，就离着那个国道往前一开，就没多远，就法门寺，我就没有必要，因为高速在南部，我呢就等于国道是在高速的北边，我就没有必要去绕去了，我就想，哎，国道看看风光，哎，今天天气很好，就往法门寺开，到了法门寺你再往前几十公里就到西安了嘛，就到咸阳了，我一看，哎呀，就干脆捋着这一路上啊，那叫多的那个大墓啊，后来一看什么茂陵，我说这都谁啊，再一查，武则天的墓在这儿，然后这个什么汉武帝的陵在这儿，就是所有，而且武则天那个还是病葬，所以他这些大陵有些到现在都没有开挖
5: ，
6: 没有开挖，没有这些墓到现在，咱们的考古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咱们既然没有能力去保存它，咱们就让它在那儿，也别打扰他们。但是呢，它旁边的一些陪葬，或者说在周围的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大将军，哎，那些墓都开了，或者哪个公主的墓，所以在那边还是有大大小小很多的墓，就光这俩陵，就这两个陵墓就够一个去一天的。
5: 对，
6: 我就回来就觉得时间就留少，
5: 下回吧，等你这个慢慢有时间了再跟咱们仔细讲，今天节目确实时间容量不大哈，只能跟收音机前的各位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

0: 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
6: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今儿啊，跟您说说粤菜里的肉。说到肉哈，咱们就先说说古老肉啊。
15: 说起这个粤菜啊，大家往往印象比较深的都是海鲜。
6: 嗯，
15: 包括什么基围虾呀啊这些东西，或者是什么烤乳猪这些高档东西，尽管不一定吃过，但是一说，我知道的，或者说龙虎斗这些很怪异的东西，是吧？但是呢，真正那些啊，在老百姓家中还不是常吃的，
6: 或者说我们平时下馆的也不会点这些比较名贵的菜。
15: 常吃的呢，粤菜还是以肉为主啊，除了咱们说啊海鲜之外啊，那么还
6: 白灼基围虾呀，清蒸石斑鱼啊，我们有时候还要点一些肉。
15: 是，那今儿呢，咱们就先说说这古老肉。说这古老肉吧，我想先说一个故事，挺有意思。是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呀有一次，看见有一个中餐馆就进去了。这个欧洲我知道，它这中餐馆往往啊都是混合式的，它没有什么风味这一说。像不像咱们说我是正宗鲁菜、
6: 川菜，
15: 它没有。什么只要你想吃的菜基本它都有。即使它菜谱没有，你说你想吃，你描述一遍什么什么什么，我给你做一个，它都很能够体贴顾客的心理
6: 啊，可以给你私人定制。
15: 对，你甚至有的跟你到厨房去，是吧，你就我就要这个，拿这个给你做，拿这个做，就指那老外就直接就好，就这么给你做。我看它菜谱有一个就是古老肉，是吧，它写着呢当然是那个就是带那个菠萝的。我是点了一古老肉，结果上来以后啊，没有菠萝，就是咱们那个糖醋肉是那种感觉、有点番茄酱。我就问那服务员，
6: 那鱼翅捞饭里怎么没鱼翅啊？
15: 对，
6: 厨师叫鱼翅。
15: 我那服务员说他也不知道，那是一外国服务员。后来就给老板找来，老板是中国人，老板也奇怪，这有菠萝吗？我这是没有菠萝。他说你看你这菜谱写着菠萝。他明白了，他说呀，这是原来那厨师

0: 他定的这个菜谱。后来这餐馆换手了，
1: 嗯，
0: 这厨师走了，这老板也换了，哎，这个新老板来了，他还沿用原来的那个菜谱
1: 啊、哦，
0: 因为做一本菜谱挺麻烦的，也花钱。他这个新来的这个做粤菜的厨师啊，他以前学的或者做的是不带菠萝的这古老肉，
1: 嗯，
0: 所以他是按照他那个不带菠萝的古老肉的做法去做，也没有什么顾客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的外国的顾客，人家看着没有，找半天没有，人家不便宜了，
1: 嗯，
0: 就碰我这么一较真儿了。我说你这怎么没菠萝？哦，他这刚明白。后来啊，我说他说那怎么办？那再给你菠萝，再加几块菠萝。我说算了吧。
1: 啊，他还可以给你加菠萝。
0: 对，他就没跟你说他这个在国外这中餐馆千方百计让你满意。
1: 哦，
0: 他绝不会让你最后说特别生气，甚至说不买单，甚至那个找工商什么消协，那么绝对到不了那程度。哪怕你不给钱。就白吃了走了，他也不给你捣这乱。
1: 哦，
0: 他丢不起这人，这个你要传出去，这个笑话就大。
1: 这是一个信誉问题。
0: 对，
1: 嗯，
0: 我说都不用了。但是呢，后来我就跟他聊一聊，哎，他就说起来这古老肉的这个，就是由于过去那个厨师，哎，是带菠萝的，现在呢这个做的不带菠萝的。那说到这儿呢，
1: 古老肉它到底带不带菠萝呀？
0: 哎，对，你说的这对，
1: 嗯，
0: 它究竟该不该带这菠萝啊？咱可以这么说啊，带不带菠萝都对。带不带菠萝都正宗，古老肉这名啊也挺怪的，
1: 嗯，
0: 你看咱们中餐很多名字，你通过这菜名你能大概知道它的是原料是什么原料，或者是做法是什么做法，或者说呢它是辣的是酸的是甜的，哎，唯独这古老肉如果单给你这仨字啊，你还真说实话弄不清楚这是一
1: 什么，就什么是古老肉啊。
0: 对，特别是啊，有些古老肉，这古老这俩字儿，各些地方还写的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写成古老，就是古老文明那个古老；有的呢还加一口字边。
1: 嗯，
0: 有的古老的老呢，不是口字边，是一个单立人儿。
1: 啊，
0: 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菜啊，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来源。
1: 哦，
0: 恰恰说明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最早先啊，我问过这个顺德的厨师，和这个香港的厨师，他们对古老肉。解释有点异曲同工，说一开始啊就是给外国人吃，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粤语里面呢，他称外国人国玉楼啊，国玉楼，
1: 哦，
0: 这个说还有一派说法呢，说这肉啊是它里边原来是排骨带骨的，然后煮熟以后把骨头抽出去是吧，咕楼把那骨搂出去拿出去了，楼就是拿嘛，就是那个楼完足啊，给他拿楼足啊，给他抽出去了，说叫骨楼，没有骨头的肉段。
1: 哦，
0: 还有的说呢，这像一咕噜一咕噜狗楼，反正其说不一啊。
1: 啊，
0: 总而言之，这个来源我觉得不唯一，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地方都在做这个肉。另外还传达一信息，这个是给外国人，适合外国人口味。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种，一种是带番茄酱的，一种是糖醋古老，
1: 嗯，都是酸甜口的。
0: 对。一种是酸这个醋和这个酱油糖色去找色，还有一种呢是用这个番茄酱去找色和找这个酸口。那么这两种谁正宗谁不正宗啊？按说啊，这个不用番茄酱的相对来说时间更长点，更正宗一点。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啊为了颜色漂亮，或者说是从这个省事的角度，他都用番茄酱了。就像那个有时做那个糖醋鱼是吧，本来过去应该用糖和醋，现在都用番茄酱去做了，颜色虽然漂亮，但和当初那个糖醋鱼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哎，咱们说说这个古老肉呢是吧，它这个菜这味儿和咱们其他菜系的菜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味儿比较强烈。
1: 嗯，
0: 强烈的酸，强烈的甜，
1: 比较刺激，
0: 比较刺激。哎，它就适合这个在那种天气比较炎热的地方，通过这个强烈的这个味道来刺激咱们的味蕾
1: 食欲，
0: 哎，增加你的增进食欲。另外呢，你看它采用，比如说用番茄酱，从粤菜里边啊，除了这古老肉用番茄酱，还可以举出很多，你比如茄汁大虾，
1: 嗯，
0: 是吧？这个番茄牛柳是吧？番茄虾仁儿。啊，这些它都是用的番茄。番茄酱呢是吧，咱们知道番茄啊传入中国入菜时间并不长，大概就是在清朝末年吧，应该是啊，
1: 嗯，
0: 有外国传来，他们带入了外国的一些食品和饮食习惯。这时候呢粤菜吸收兼容并蓄了一些西洋西餐的这些东西，包括食材和烹调方法以及口味，那么形成了一批啊中西结合的菜。这些菜在目前的这个粤菜中占有

0: 间的这些地方。咱们就说这古老肉就是这样一个，是吧？刚才说了来龙去脉是怎么那么回事，是吧？那么咱们大概说说，说这么热闹，你这古老肉究竟是怎么做的，用什么原料啊？
1: 对呀，怎么去的骨，怎么成的段啊？
0: 嗯嗯，我不知道米夏你吃没吃过粤菜馆的古老肉，有印象吗？
1: 好像没有，没有说专门到粤菜馆去点一个古老肉。
0: 哎，我为什么问你呢？
1: 啊，
0: 因为粤菜馆的古老肉和咱们别的馆的做学粤菜用的原料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做古老肉啊，它和粤菜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用那么肥的
1: 啊，
0: 它是用的通脊这种肉，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这个五花偏点瘦的肉。但是粤菜不是，粤菜啊，它用的这肉啊都比较肥，都是五花
1: 啊，
0: 甚至偏点托泥，就是更肥的那个五花，是吧？带托泥的那个不能太瘦。
1: 嗯，
0: 如果太瘦了，这口感反而不好了。
1: 哦，讲究吃肥一点的。
0: 哎、对、哎，
1: 您说带托泥的这是什么意思？
0: 托泥啊，就是你看五花啊，你比如说咱们从猪的脊梁是吧？这脊梁骨往下是什么？通脊，
1: 嗯，
0: 是吧？再往下叫硬肋，再往下就叫五花，啊，五花再往下这就叫奶脯。
1: 就是
0: 奶脯再往下接近地的这个垂直的，
1: 就肚子囊囊的那一部分。
0: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托泥
1: 啊，
0: 这个地方啊基本就没有一点瘦肉，没有，
1: 全是
0: 肥
1: 的，
0: 就是、
1: 肥
0: 肉，
1: 嗯，
0: 皮也厚，但是你真要全用囊踹去做这个也不行，
1: 太腻了，
0: 它不成形，
1: 嗯，
0: 它不成形，完全是肥肉，你炸它化了它不成形，
1: 哦，
0: 也要一定的瘦肉当骨头撑起来，这个、
1: 嗯、
0: 咱们是原料是吧？使用的是这五花肉，另外它刀工。改刀呢也不是简单的切成片儿，或者切成丝儿、
1: 嗯、
0: 或者切成条，它讲究什么呢？叫象眼块。
1: 哦，象眼块。
0: 哎，象眼块什么意思？
1: 菱形的。
0: 对，菱形的。
1: 嗯，
0: 另外呢要稍微厚一点，大概像手指头肚，简单的说吧，不能太薄。
1: 嗯，
0: 太薄肥肉你一炸没了。
1: 哦，它就化掉了，是脂肪吗？
0: 化了。
1: 嗯，
0: 所以呢要稍微的长一点啊，要稍微的厚一点，但是不能整个形成肉轱辘，像肉段也不行、
1: 嗯、
0: 两边带点尖，这是在实践中总结的。一开始我听那个粤菜厨师讲，一开始就是手指的段这么长，两头齐的，后来就发现这个不行，口感不太好，炸出来以后吧，它不像那个两头尖那样那边那么脆，
1: 对，口感上没有变化，有点发死。
0: 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郭老师，你看切吧，切完了以后吧，你先用佐料煨一下啊。佐料所谓佐料什么，就是黄酒啊，里边找点口，弄点盐，另外呢要蘸干淀粉。
2: 嗯，
1: 这时候就不能用是水淀粉了啊，干淀粉下油锅炸，炸两火。第一个你给定型，第二个呢你给它炸透了，让它那个炸出香来，
2: 复炸、
1: 啊、炸成叫金黄色。
2: 嗯，
1: 你看逐渐这口感来了啊，谢谢。然后捞出来是吧，如果有配料，比如像笋啊什么的，这配料啊也给它过一下油。这时候呢另起锅啊，简单的说你要加入必加的什么蒜泥和葱。
2: 嗯，
1: 再加上啊，咱们说这个如果糖醋的古老肉，你加上糖醋这汁要先调好了，别到锅里找去，碰巧不行啊，一定要先在碗里头调好了、
2: 嗯、
1: 把碗汁调好了，然后包括什么，包括糖啊醋啊酱油啊，或者先炒好的糖色。
2: 嗯，
1: 如果你用番茄酱呢，加上也可以糖啊醋啊，再加点番茄酱，这颜色漂亮、
2: 嗯、
1: 啊。调好了之后然后一烧开，把稍微的一哭哧，哎，马上放淀粉一收拢收芡，收芡之后是吧，这个把那你加好的这个，这时候你再把那肉或者你的配料的笋块回锅，快速颠勺挂住了这个，一浇明油，咚咚一敲勺，起来炒菜。
2: 嗯，谢老师说着这是挺快的哈，但是如果做起来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
1: 是，
2: 嗯，
1: 这个不是说家里做不了啊，咱们有的说啊，我就想做一个，我说或者说我这个肉我老炖着五花肉吃的有点腻，我这个我弄一个这个什么
2: 酸甜口的。嗯、
1: 哎，酸甜口啊，您使这五花肉皮给它去了，去了以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如果您觉得刀工比较麻烦，您就切成啊两节手指头肚这么长，
2: 嗯，
1: 大概是三四公分这么长，是吧，这么这就段手指头肚这么粗细啊，带点肥带点瘦啊、
2: 嗯、
1: 然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拿干淀粉，先给它拿盐抓了啊，干淀粉的米呢的米，把芡都拢好了。如果说你家里做，先别着急把那肉放进去呢，你先拿小勺或者拿筷子蘸一点汁你尝尝。
2: 嗯、哦，
1: 哎，这就是咱们那个试试是吧，叫实践出真知，你蘸一点一尝觉得嗯不够甜，
2: 好像不够酸，
1: 不够甜、嗯、不够酸，您再来点番茄酱或来点醋、嗯、觉得哎不够甜，您再搁点糖，简单的说吧，你认为合适了，这个时候要比你吃平常的菜口要稍微重一点才对、
2: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你那肉本身没味儿，
2: 嗯，
1: 你的肉靠这个汁儿去拿着它呢，
2: 对，
1: 然后把这肉放回去快速的颠勺，您如果怕颠勺怕烫着，您就来回这么一搅，哎就行，关火，哎这时候
2: 上菜，
1: 打点明油、
2: 嗯、
1: 打明油过去最好不是打香油，搁大油，当然如果您先搁大油不太什么
2: 健
1: 康方面是吧，哎您就别搁
2: 家里吃哈，
1: 对家里吃、嗯、这个老少咸宜，
2: 哎
1: 而且呢如果您一桌子菜中啊都是咸的什么的，您配这么一个酸甜的菜吧，不仅颜色漂亮，哎而能调节口感，增进食欲，
2: 起到画龙点睛哈这样一个作用。
1: 这是说的不带菠萝的，
2: 那带菠萝的这个古老肉，这菠萝什么时候放呢，
1: 哎咱们这个注意啊，带菠萝的这菠萝可不能过油啊，您什么时候放呢，您跟肉一块放进去
2: 哦、oh.
1: 哎但是要先把这个菠萝捞出来，拿那个纸把它外边的水蘸着，要不然它容易脱糊，它挂不上汁
2: 哦、嗯 oh.
1: 哎、然后您就把这个跟那个炸好那肉一块放进去，一搅和一和锅一颠勺出来齐了，
2: 嗯，这也是增加它这个酸甜口，
1: 对，
2: 然后可能有果味的这个香味儿、
1: 哎、
2: 水果的香味儿、
1: 哎、解腻，
2: 嗯，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肉菜哈，古老肉。接下来呢还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肉菜，就是咖喱牛肉。
1: 对，
2: 嗯，
1: 咖喱牛肉啊不仅是一道西餐，也汉化了、
2: 嗯、
1: 就是被粤菜接纳吸收，同时融入了一些中国元素，嗯、
2: 哦、
1: 所以你看粤菜的咖喱牛肉严格的来说啊，和你吃西餐的咖喱牛肉是不一样的、
2: 哦、
1: 不一样不是肉不一样，是做法和调料不太一样。说到咖喱牛肉呢，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咖喱。
2: 哎
1: 哎，咖喱这个头些年吧咱们很少用，近些年啊随着这个大量的这个外国人是吧到了咱们中国，外国朋友的口味咱们了解了，还有一些粤菜北上是吧，它带来一些中国式的这个咖喱的一些，
2: 或者说是异国风味的流入吧，比如说诶泰餐馆儿，它可能就有咖喱，
1: 都有，对，包括印度餐馆，那么这些呢就是使咱们对咖喱啊都日益有兴趣了。
2: 嗯，
1: 说起这咖喱呢得倒很长的历史了，据说得倒到成吉思汗那时候
2: 啊，
1: 是吧，成吉思汗南下这个打到了印度是吧，在当地呢就发现咖喱， 这种调料，然后呢就带到大军中啊，一路的随着成吉思汗大军的西征，就到了这个波罗的海，是吧？到了这个黑海，保加利亚、匈牙利啊，都到了那一块，所以这一路上都有这咖喱的痕迹。
2: 嗯，
1: 其实咖喱啊，并不是一种调料，它是若干种调料，是吧？你而且各个地区不同，这个咖喱的口味成分也有很大的区别。
2: 嗯，
1: 啊，除了咱们常说的有辣的部分，它还比如说有姜。啊，有这个葱就有中国葱啊，还有洋葱，另外还有大蒜，是吧？还有这个红椒啊，还有各种香料，比如像迷迭香啊，这个桂皮呀、啊，啊，大料啊，就这些，不同，最多的据说能有30-40种。
2: 哦，
1: 这个，
2: 咖喱不是单纯的一种东西，
1: 不是，
2: 而是很多香料啊、调料啊配伍在一起的一种调料。
1: 对，
2: 嗯，
1: 所以你现在说这咖喱应该什么味儿，没有人能回答你。
2: 嗯，
1: 咖喱有各种味儿，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的不同餐馆，它这咖喱味道都不一样。
2: 哦，那这个咖喱是从什么东西里提炼出来的呢？
1: 咖喱刚才咱们说了，咖喱它不是一个提炼，而是若干多种这个调料和食材的一种混合。
2: 哦，
1: 你比如说，首先一个牛油，有地儿还有搁羊油的，草原地区它搁羊油，是吧？香料就包括什么丁香、桂皮、八角，这个迷迭香，还甚至还有椰蓉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红椒。
2: 哦，
1: 红椒就是颜色红，但是它并不是特别辣。还有呢，辣椒，还有搁花生酱的，还有搁葱的，搁姜的，搁洋葱的，还搁酱油的。你像酱油吧，就是咱们中国式的那个酱油，是吧？还有那个盐，各种各样的调料，这些。但是也有一种说有一种调料本身就叫咖喱
2: 啊，是不是这样的呢？
1: 对，这是说法不一
2: 啊。
1: 我觉得呢，有一种东西就叫咖喱粉，这个应该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以它为基础，
2: 对，
1: 又陆续添加了很多东西。但是呢，不同地区对这咖喱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简单的说吧，这咖喱啊，你也甭管怎么着，你就觉得这味儿适合你，那么这个咖喱就行，你也别管它。
2: 这就是你的咖喱。嗯，
1: 有一样咱们得说啊，
2: 嗯，
1: 有的朋友比如去东南亚那旅游，买那么一瓶或者一袋是个咖喱粉，他认为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放到菜里边去调味。
2: 对，
1: 哎，可千万别，你这就差了很多东西。这你最起码应该用油给它再炸一下。
2: 哦，呛下锅。
1: 对，最起码咱们说的是最少，
2: 哦，
1: 啊，就是变成咖喱油或者叫油咖喱啊。你要稍微讲究一点，还要搁刚才咱们说的，
2: 嗯，
1: 往里搁什么都有，我还搁过芝麻酱呢。
2: 啊，
1: 又不找不着花生酱，我都来点芝麻酱嘛。
2: 啊，
1: 所以它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对不对，好不好，
2: 嗯，
1: 完全就是适合你的口味。
2: 就是只要我喜欢的都可以放在里面作为一种调料。
1: 它和那个沙茶酱啊什么那不一样，那人家有固定配方的，
2: 嗯，
1: 是吧？粤菜的沙茶酱，
2: 嗯，
1: 啊，咱们就说了啊，它这个咖喱的组成。那回个头啊，咱还说说这个咖喱牛肉。这咖喱牛肉啊，有的朋友就说我做出来的怎么不对呀，啊？我觉得不对啊。首先头一个就是你选肉选的对不对？
2: 嗯，
1: 这非常重要，是吧？
2: 应该选牛的什么部位啊？
1: 您别选太嫩了。您说我就选的这个好做煎牛排的菲力牛排这个，
2: 嗯，
1: 或者沙朗这部分，这做这个咖喱牛肉啊就有点糟践了。
2: 哦，
1: 咱们就按咱们现在的说法，你就选牛前腿，
2: 嗯，
1: 比较嫩的这前腿，或者说呢，有的呢喜欢吃牛腩，哎，你选牛腩，这些也都可以，
2: 嗯，
1: 或者您前腿配牛腩，
2: 哦，
1: 前腿偏点瘦，牛腩呢它带点肥的，咱们就选的那个前腿稍微往上那部分，
2: 嗯，
1: 接近那个胸腹部那块那部分。
2: 哦，
1: 你跟人说我炖着吃，人家一般都知道，
2: 就给你切那块。
1: 哎，对对对，
2: 嗯，
1: 然后呢，咱们说啊，把这个来，你选好了以后，这个切块。啊，你像西餐呢，它就是它切成长条，然后它焯完之后再切，那就是那个手法的不同了，是吧？你注意，把咱们调料一定要先准备好，是吧？除了咱们说这咖喱之外，如果刚才咱说了半天咖喱，你说我根本我做不了，我这咖喱牛肉也做不了，最简单的办法，您到超市去买做好那咖喱块
2: 啊，
1: 哎，那个有那个原味的，有辣的，有重辣、轻度辣的，什么都有，您。一般的来说不能吃辣，你选那原味的咖喱块，
2: 嗯，
1: 就类似以前咱们说那浓汤宝，
2: 哦，
1: 那样的东西，您那完了就炖差不多放那个就行， 是吧？这样你减省很多麻烦。肉加工好了，是吧？加工好了，一般的来说，咱们啊，先把这肉你要弄好了以后，先给它呀，拿这个凉水入锅给它煮一下，见了开以后，把沫子一撇，把肉捞出来，这得给它见了开，把油上面的脏沫子撇了，比飞水的时间要长，温度要高一点，是吧？就等于一个初加工，让它先是吧，有个这么
2: 熟
1: 半熟，
2: 嗯，
1: 然后哎。再用啊，这个火啊，放上一些调料，你再去烧它去，是吧？把这个咖喱粉，刚才大家说的其他的，像什么辣椒啊、洋葱啊，啊，是这些葱姜啊，这些你放到锅里边给它煸炒出香味儿，是吧？然后把那咖喱那肉块啊，就从锅里捞出来那个肉块，哎，给它放回去。如果说是做粤菜式的，你加黄酒，
2: 嗯，
1: 给它烹调。如果做西餐的，加红酒
2: 啊，
1: 所以你看为什么是中国式的这咖喱牛肉，就是它加中式调料。哎，这时候是吧，这个你先是吧，火呢先稍微大一点，见了开之后火给它收一点。还有的啊，它不是用这个锅呀先凉水做一下，它是呢用油去滑一下
2: 啊，
1: 哎，这种做法也行，
2: 嗯，
1: 是吧？你就看你的习惯。是吧？有的呢，他我不愿意，就是用水去先炖的初加工，我直接。
0: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0: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2个多少钱？
7: 2个6块。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

0: 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教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3: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4: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2: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3: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4: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3: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1: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各位好吗？我是春晓。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回忆里的歌。记忆总是在我们的心目中慢慢消失的，曾经最刻骨铭心最纠葛的事，也会变成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在爱情里，那个女孩对我说的话虽然短暂，但是历历在目，仿佛还是在昨天。歌手黄义达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在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一个女孩，被女孩独特的高雅气质所吸引了，但那个女孩却对她没有感觉。怀着失落的心情，她写了那首《那女孩对我说》。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喜欢一个人，这个人仿佛就变成了全世界，他开心我也会开心，他难过我比他更难过，但是无法鼓出勇气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有时候会用我想我不会喜欢你这样的说辞来安慰自己，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心中已经秘密喜欢上了一个人。我们在陈柏霖的歌声当中也体会这份小心翼翼的暗恋吧，既甜蜜又伤感的暗恋。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想把最好的给予对方，无奈分离的时候，脑海当中总是浮现着曾经的挣扎与无奈，一起度过的悲伤和快乐。也许无奈的挣扎可以选择放手，用时间可以给双方最好的答案。有时候天长地久遥遥无期，珍惜现在才是最好的选择。

小时候，世界总是很简单的，开心难过也很简单。长大了以后，不是世界变了，而是我们想的太多。不管是工作还是恋爱，很多事情我们容易想的太多。想太多使每个人或多或少的情绪。歌手李玖哲创作的这首歌《想太多》，就是希望让每个人都学会放下，在音乐中学会用一颗简单的心来拥抱整个世界。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

0: 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回忆里的歌。歌手陈小春唱情歌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他的代表作《独家记忆》就是一首旋律很优美的歌，歌词中也表达了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更像是麻醉自己。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但留在记忆里的快乐永远只能自己回味。一起来欣赏《独家记忆》。

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歌手的杨宗纬，来往于不同的城市，接触不同的人，感受不同人的关爱。他创作的歌其实都没有，就是用自白式的撰写来描述他生活中的感悟。这是他的心路历程，也是他走过每一座城市的观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的感情刻骨铭心，难以忘记，就算某个时刻已经远走了，但无法忘记曾经的美好。那些说过的话，发过的誓言，在脑海中不断地复习涌现。爱需要理由放下，也需要一个真正的理由，给自己伤痕累累的心抚平记忆。阿琳带来《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时间过得很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有些回忆关乎友情，有的关乎爱情，有的关乎失去的时光，这里面充斥着各种美好。歌手林志炫创作过一首青春校园的歌，里面讲的就是人生不同阶段分离时候的不舍和留恋。很高兴在这里遇到大家，今天节目就这样。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

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火焰的位置，判断火源所在地和火势蔓延方向。如果火势较小，仅在局部燃烧，且身边有可用的灭火器材，可尝试自行灭火，如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或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但如果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切勿盲目扑救，应立即撤离现场，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其次，要低姿弯腰捂鼻逃生。火灾中浓烟是致人死亡的首要元凶，有毒烟气密度比空气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同时用湿毛巾、湿衣物或者防毒面具捂住口鼻。湿毛巾需折叠3到4层，确保捂住口鼻和嘴巴，既能过滤有毒烟气，又能避免吸入高温烟气灼伤呼吸道。注意，逃生过程中不要憋气，保持匀速呼吸，快速沿墙壁前行，避免迷失方向。第三，要选对逃生通道，坚决不乘坐电梯。高层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撤离。撤离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避免发生踩踏事故。第四，要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如果逃生通道被浓烟或者火势封锁，无法及时撤离，应立即寻找有窗户、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切勿盲目跳楼。尤其是高层住宅，跳楼的死亡率几乎为100%。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

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演，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古韵村落文脉太古专栏今天播出，小白乡白燕村千年古村成文脉，农旅融合换新生。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发改局调研并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古依山带河，曾以金太古之名福凑天下，从凤凰山脚到乌马河畔，青砖旧瓦，古树深巷，一砖一雕，一景一树，都是文脉绵延的印记。这些村落是晋商远行的起点，是耕读传家的居所，更是太古人世代相守的精神原乡。即日起，本台开设古韵村落文脉太古专栏，我们将深入这些老村，用文字追忆昔日的荣光，用镜头定格当下的生活，与您一起铺展一幅太古的乡愁长卷。在太古区小白乡，坐落着素有晋中史前第一村美誉的白燕古村。4000年前，这里是殷商箕子封地、古箕国都城所在地，文脉绵延千载。4000年后，这片沃土产业勃兴，生机盎然。既是全国规模领先的胡平枣主产区，也是中国北方知名的白皮松育苗基地。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优美的生态风貌，白燕村2016年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0年获评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一个兼具生态产业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古村落，如何在传承中焕发新生？今天。

0: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白燕村。
1: 白燕村坐落于太行山西麓山前缓坡地带，西南距太古城区约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人文底蕴厚重。史料记载，这里是殷商后期姬国都城旧址，箕子分封之地，悠远的文明印记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之上。
2: 如梦变泥从历史源远流长，文脉从未中断。早在1956年，考古工作者就在城南发现珍贵的变泥遗址。文化遗存从窑山文化晚期绵延至西周时期，文脉殷墟文章、叙梁文章，珍贵在江中地区独一无二。1982年，城南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累计出土各类陶器文物800余件，是在江中地区史前考古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发掘。凭借厚重的史前文化遗存，我们从100考古家正式誉为江中史前第一村。
1: 为深挖殷商文脉，传承先贤智慧，白燕村依托独特的箕子文化资源，精心打造箕子文化园。园内箕子塑像、巍峨伫立、纪念碑庄严肃穆，成为村落标志性文化景观。箕子作为殷末三贤之一，博学明德，治世有方，其提出的红范九畴奠定了传统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基础，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宝贵瑰宝。相传箕子远赴辽东开化施教，是华夏文明向东传播的先行者。千年文脉更续不息，箕子文化蕴含的明德善治、德法相融理念深度融入乡村治理，为白燕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筑牢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悠久历史是古村的根脉，特色产业便是乡村振兴腾飞的羽翼。
2: 生态为本，产业相村是我们村的发展核心。目前全村两亩覆盖率高达70%，玉米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玉米总面积3500余亩，其中白皮松为我们强制原料，规模亮相，是我们村的特色主打产业，种植位居全国前列。以变泥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建构村庄发展为我们产业，临片为我们园区总面积突破2万亩，成功获取国家粮草局全国食交苗圃，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立足苗木主导产业，白燕村持续沿链捕链多元发展，培育壮大马缸加工、肉牛养殖、菊花种植加工等配套产业，构建起苗木为主、多业并举、协同发展的特色乡村产业体系，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3: 立足古村文脉、生态资源、特色产业三大优势，我们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力打造菊花观赏加农耕体验加文化园学特色基地，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模式向文化沉浸式体验升级体制。
1: 从4000年前殷商箕国的文明沃土，到如今产业兴旺、文旅繁荣的和美乡村；从尘封千年的史前文明遗址，到蓬勃发展的农文旅融合新图景，白燕古村文脉代代更续，发展步步向前。这片历经千年风雨的土地，始终在传承中守正创新，在实干中烛光前行。如今，这只承载着千年文明的白燕，正衔来新时代的发展硕果，展翅翱翔，奔赴乡村振兴的崭新征程。
0: 8月2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发改局调研并组织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会，听取我区今年项目完成情况及2027年项目谋划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工作要求，围绕区委1+10+4总体工作部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谋项目、抓项目、

0: 确保重大项目建设年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参加。
1: 会上，区财政、自然资源、营商环境、招商引资、乡村振兴等部门围绕项目谋划推进、服务保障等关键环节做了交流发言，逐项分析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加快项目建设的具体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张向明强调，要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抓项目的紧迫感，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稳投资、补短板、惠民生的重要途径，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任务抓在手上，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往实抓，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推动项目提质增效，要抓谋划，紧盯国家推进两重建设、河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战略机遇，在社会民生提档、城市品质提升、特色产业升级、推进乡村振兴等领域，既科学谋划一批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重大工程，也谋划实施一批立足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的小而美项目。要抓招商，围绕马钢专业镇、农高区等优势平台，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推动更多小而精、专而特的配套项目落地，打造链群融合产业体系。要抓前期，紧扣国家、省市政策导向，严把项目质量关口，加快前期手续办理，提高项目成熟度。要抓推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包联制度，聚焦项目堵点难点问题，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加快审批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扩投资。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凝聚项目建设强大合力。要强化协同发力，发改部门做好统筹协调，压紧压实各部门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攻坚合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金融风险、耕地保护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8月23号，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在太谷二中举行城区小学空余学位电脑摇号录取仪式，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检部门等进行了现场监督。本次城区小学空余学位电脑摇号录取采用电脑现场随机摇号的方式进行，摇号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操作，摇号结果同步在现场公布。本次空缺学位摇号录取以规范透明流程，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据了解，太谷师范附属小学空余学位46人，现场通过电脑摇号确定录取名单。凤翼小学、明星小学基层分校符合报名条件的报名人数未超空余学位，全部录取，不再摇号。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 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8: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心跳的节奏，王佳带你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和你说一个故事吧。很多年前，有个女孩子刚刚失去了自己的至亲。那是个冬天的夜晚，家里进进出出都是忙着办丧事的人。她独自一个人走到后院，坐在一张条凳上，看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柿子树发呆。这时，一位平时其实很少跟她说话的男同学走了进来，跟她并排坐在条凳上。她以为他又要说那些安慰人的话语，最近他们已经多到让他感觉到厌倦，所以他没有开口。那个男同学同样沉默不语，两个人就在冰冷的冬夜里并排坐了很久。最后还是那位男同学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前面的柿子树说，这柿子甜吗？这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顺着这个话题开了口，于是两个人讨论了半个小时的柿子，一直讨论到明年春天是否应该修枝嫁接一类的事情。然后那个男同学就起身道别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悼念和安慰的话。20多年后，每当这个女孩子回忆起那一幕，都觉得那是她有生以来得到的最温暖的安慰。最好的安慰不在于言辞，而是用行动表示我和你在一起，就像一起坐在冬夜里的条凳上那样。最好的安慰也不是安慰本身，而是让对方升起对未来的期待，哪怕是为了一棵柿子树。

无论你的生活现在正在面对什么，都请你坚信一点，你是有力量改变的，你是有选择的，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相信我。这一生我们始终都要抱着一颗感恩自足的心，珍惜自己拥有的，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而哪些根本不重要，然后去专注地发掘个人价值，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内心滋生的幸福感跟快乐来衡量成功与否，而不是为身外之物纠结烦恼。然后你会发现啊，你的生命通透明朗，你的人生有无限可能。 Girls

好妹妹乐队由秦昊和张小厚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温暖，城市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真挚感人，而且重要的是舒缓悠扬的节奏让很多人轻易的能够记住他们。他们的魅力其实在于复古风和文艺青年式的闷骚情怀结合，以主唱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张小厚的小清新吉他口型这些原声乐器的编曲作为衬托，支撑起了音乐厚度。而两个男生的合唱方式也体现出他们的一咏一叹，他们各自发挥了特色，交织在一起，却让听者浑然不觉。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除了跟时间有关，也跟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有关。所以如果你感觉到了自己的精力，你要留一点精力去读书，去运动，去爱人，去奔赴你想要的生活，而最好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痛苦的社交或者是讨厌的人那里。看起来可以挽回的事情，仔细想想呢，一点都不值得。贪恋过去的快乐，注定走不远到未来。所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在热爱生活的同时，你会发现快乐的小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因为精力有限，时间有限，让我们对他们珍重又珍重的使用。

周慧的声音干净纯净，风格朴实，在她与生俱来的音色里，有人说融合了像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和许茹芸的纯净美好。因为汲取了美声精华，所以周慧歌声当中有一种听起来像笑着唱歌的特质。她用独特的视角清洗城市情感留下的遗憾，她摒弃了做作，摒弃了虚伪，在流行音乐当中自成一派。

曾经有朋友在一起讨论过一个问题，不是我们惯见的自律，而是顶级的自律。其中有一个人讲到一个观点和你分享，他说他认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从来不拆穿，但是会远离，不动声色地淘汰一个人。成年人的世界里只做选择，从不教育。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底线，这个自律在内心中完成就是你出局了。但是由此我可以收回一切和你相关的内容，哪怕有些内容是我贪恋不舍的。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知道人死亡的概率是100%，据说终身后悔的概率是80%，能够成为情侣的概率是1/15，表白失败的概率是70%，分手到复合的概率是83%，而两个人走到最后的概率是3%。遇见本来就是概率极小的事情，因为一念之差而错过彼此，那该有多可惜。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百分比的数据从哪里来，但我相信所有人出现在生命中都是有某种原因的。无论如何，皆善缘。

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0: 曹芳印象中的她独立纯真自我，略有些孩子气情绪化的女生。她的嗓音不仅干净灵动，而且还有稍稍的慵懒。曹芳拥有自由自在无拘束的个性，她很擅长用音乐来谱写自己心中的画面。她创作的音乐充满了自由幻想，具有生动的表现力及画面感。她也是中国内地具有号召力的个性鲜明的创作女生代表。
1: 这里有阵风吹过，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作家王小波曾经说，不要幻想能说服所有人，因为文明只对文明人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同样，逻辑的力量也很有限，它只局限于相信逻辑的人，因为逻辑并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有些人可以只靠偏见和迷信生存。

华语歌坛有很多人是人红歌不红，但也有很多人呢是歌红人不红。永邦就属于后者。永邦属于创作型歌手，也是继中平继周蕙之后发现的另一个好声音。他丰沛的创作才能加上本身浑厚优质的嗓音，他的歌曾经红极一时，代表作包括《威尼斯的泪》、《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你是我最深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世界范围内，最近有一个特别的童书大奖完成了颁奖，我觉得在节目当中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被誉为儿童文学界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童书作家蔡高拿下了2026年的插画家奖，这个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位中国获奖者。在颁奖的现场，蔡高老人轻声唱起了一首关于布谷鸟的童谣，简单的曲调博得了满堂的喝彩，一下子就把很多人拉回到了那个不受世俗评判的童年。所以今天的暖场歌，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支布谷鸟。

这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布谷鸟》，不是蔡高老人在获奖的现场唱起的那一支童谣，可是我觉得精髓是一样的。提到蔡高，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印象，他的代表作有《宝儿》《桃花源的故事》《不能没有》等等。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他笔下的宝儿的故事，好吗？宝儿原名叫荒原狐精，改编自《聊斋志异》里的贾儿。商人的父亲时常外出，家中的母亲被狐精缠上了，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家里的大人都束手无策。年纪小小的宝儿细心观察，发现家里那个怪异的老仆人其实就是狐精幻化而成。他没有慌乱，没有哭闹，而是悄悄地谋划对策。他借口买玩具，得到狐狸尾巴，又从舅妈那里要来了毒药，把毒药倒进了酒里，再用伪装试探狐精，引诱狐精喝下了毒酒。就这样，凭借着孩子的冷静和机智，除掉了狐精，解救了自己的母亲，守护了整个家族。故事也是赞美了孩子对母亲深厚的爱，也表现了孩童不输给成年人的那一份智慧和勇气。这本绘本在1994年拿下了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是中国第一部获此大奖的绘本作品。画面以浓重的黑色作为底色，搭配了大红大绿的民间色彩，烘托出夜晚悬疑紧张的那个氛围，把民间故事的神秘张力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很多人觉得绘本只是属于小孩子的读物，可是在节目当中我也曾经推荐给大家一些绘本，同样一页一页简单的那个画面，就是那样简短的故事，孩子读到的是童趣，而成年人读到的往往是在画面背后我们平日里忽略掉的甚至是不敢直面的心情。很多时候成年人的世界里是装满了复杂的道理的，很多的感悟就这样被我们悄悄地忽略掉了，而绘本就是用那种很温柔很直白的方式轻轻叩开了我们的内心，所以不妨也把绘本放进你的阅读清单当中，不必去追求一些什么厚重深刻，其实那些干净的图画和简短的叙事也常常会带给我们猝不及防的惊喜，对吗？来听这首歌，来自海棠果的《爱你老几》（括弧，你真的很了不起）。

来自刘若英的《栀子花》。刘若英的人生是自带生活化的那种叙事质感的，就像坐在你的对面和你轻声的闲谈。栀子花代表的是什么？很多人对于这样一种花香念念不忘，我想它代表的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并不是要让我们沉溺过去，而是教会我们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你不去强行抹去过去的那些记忆，你也不困在回忆的原地踏步。

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Zack Bryan Casey Musgraves 带来的 I Remember Everything， 我记得所有一切。我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站在一个分岔的路口，面对一个选择。这边的选择呢，是你会奔赴到一条非常热闹的路上，而另一边的选择呢，可能是你会退回安静。我自己觉得人生很多时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当然你要把握好你自己的底线哈。我觉得每一次的取舍都在塑造现在的你，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里面说到的那样，你去坦然接纳关系的那个结局，然后记住全部的经历，放过彼此，继续去走各自的路，过往的一切都会变成经验，帮你在

之后的人生抉择之中，更加清楚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人生充满选择，音乐帮你看清前路。当机遇摆在前面的时候，你是要考虑周全，还是就会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纵身一跃的 jump？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那说到选择，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误区，所以在刚才林俊杰的这样一首《伟大的渺小》当中啊，这个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改编的这个版本哈，相比较原版那个非常激昂的外壳，这个版本多了更多向内沉淀的思考。 JJ 的声音在这里，我自己听起来是多了很多沉静的那种自省在的。我们常常以为有分量的人生好像必须是要选一条万众仰望的那个道路，可是真正现实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活在了伟大和渺小的那个夹缝之中。你可以选择追逐远大的理想，同时也接纳自己的普通跟平凡，没有哪一种选择更对，只要是忠于你本心的取舍，哪怕没有掀起太多的波澜，也不用因为自己的普通就怀疑每一次认真做出的选择，你说呢？

人生充满选择，音乐帮你看清前路。谢谢歌手阿肆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支《能不能不努力》。这个歌曲的标题是不是很有意思？是啊，我们想想看，社会环境好像总在给我们灌输一种单一的标准，好像你只有不停地奋力向前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你稍微放缓一下脚步，可能连你自己都会觉得有一种负罪感。可是阿肆，他用很松弛又带有一点调侃的那种唱腔，搭配着很轻快的流行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发自心底的质问也可以说是疑问吧，就能不能不努力。努力当然可贵，可是努力不该成为变成捆绑自己的那个枷锁。你完全可以选择按下暂停，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的都在逼迫着自己很紧绷的那个状态，允许自己卸下一些重担。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挺直腰板，你才可以站得更高一些，你才可以看清自己身心的边界，懂得什么时候该冲刺，什么时候该停歇。我想，这难道不是一种清醒成熟的人生选择吗？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说起人生的选择，歌手李玉刚这两年做出了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放下了聚光灯下喧嚣的舞台演艺生活，选择回到山林之间，归于朴素的那个日常。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全景声版的《逍遥生》，我想就是把他身居山野间的感受给唱了出来，少了很多舞台上浓烈华丽的那种表达，多了很多的淡然和松弛。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勇气，去放弃流量和热度，去主动选择另外一条安宁的路去进行奔赴。人生没有必须要走的既定路线，可能别人眼里的坦途也未必适配你的内心，所以敢于放下外界所有评判的那些个光环，忠于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热爱的那个事情，遵从于自我，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值得被表彰的事情。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忠于内心的取舍都值得被尊重。音乐也没有办法替你做出决定，但是我相信当你听完它之后，可以帮你照见在心底真实的一些渴望。所以希望以后每一次站在人生的岔路口的时候，你都能够看清自己，有勇气接纳选择带来的全部结果，并且从容走好脚下的每一步。来听这一支来自毛不易的《有你就有新回忆》。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召回是由呢是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九家车企累计召回达427.5万辆汽车，隐藏式门把手大规模召回，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0: 最近呢，这汽车圈最大的瓜就是刷屏全网的超大手笔的召回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宣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全国九大车企集体召回，总量突破427万辆，创下了近期新能源汽车单次召回的超高纪录啊！而在这400多万辆车里面呢，有一个品牌直接独占鳌头，那就是特斯拉。本次呢，特斯拉一口气召回了超297万辆车，占到本轮同类问题召回总量的69%。那毫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是本轮规模最大的单次召回，更是特斯拉品牌史上因为车门安全问题发起的最大规模正式召回。那很多车主呢，看到新闻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慌了啊，我这车会不会有问题啊？是不是车的质量出了大毛病啊？别着急啊，各位，汽车召回的核心原因是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那简单说就是车子啊看着好看，但关键时刻很可能打不开门逃不出来，就这么个事儿。那熟悉新能源车的朋友都知道，现在有些新能源车呀，那隐藏式的门把手几乎成了标配设计。传统燃油车的门把手呢，那都是凸出来的，伸手一拉就开，简单对不对？容错率拉满。而隐藏式门把手平时啊是贴合车身进行设计的，完全是内嵌入的，就是嵌进去的。

只有解锁车辆时它才会弹出来。这设计啊确实看着好看，那车身你看流线型一体化，风阻系数也更低了，跑起来更省电更顺滑，科技感直接拉满。但老话讲啊，凡是有利有弊啊，极致的背后，就是这种极端追求颜值的背后，被压缩的是什么？安全底线。那这次大规模召回就是最直接的印证啊。这次暴露的隐患呢，专门针对极端危险场景，正常开车，日常开门关门那是啥问题没有，大家平时呢用车也不用说因此而有什么焦虑。但是这种门把手的设计最怕的就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的时候，车辆啊剧烈碰撞，很容易出现整车低压系统断电失效的情况。那这个时候靠电力驱动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就会直接罢工，弹不出来，打不开，人被困车内的时候，外面即便是有人能给帮个忙，他扯都扯不动。之前不就有权威测试数据进行了证明吗？隐藏式的门把手在车辆侧面碰撞之后的弹出成功率只有 67%， 而传统机械门把手的成功率啊是高达 98%， 这差距一目了然。海外呢，过往的事故数据也是显示，多年来呢已经有多起特斯拉致命事故，共性都是碰撞起火之后电子门把手断电失灵，车内的人员没办法及时逃生，最后酿成悲剧。那说到这里，很多车主可能都慌了，297万辆召回啊，是不是都要大修啊？要花多少钱啊？这里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本次召回全程免费，操作呢也是超级简单。特斯拉的整改方案只有两项，一个是给车内呢应急拉手的位置啊加贴高辨识度的警示标识，让大家呢一眼就能找到应急开关。二呢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车窗控制程序，优化事故之后的自动降窗策略，保证能够有逃生的通道。简单说吧，不用拆车，不用换件，不用车主花一分钱，大部分车辆啊连门店都不用跑，远程升级就能完成，少数车辆呢到店贴个标识就行了。那既然修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还要搞这么大动静呢？什么几百万台集体召回，原因也很简单，这不是某一个车企的质量翻车，而是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长期以来颜值优先安全让步的设计通病。这些年新能源车呀内卷很严重，车企呢比拼续航，比拼智能，比拼外观颜值，为了 0.01 的风阻系数，为了极致的车身简约美感，不断压缩安全空间。所以说这种安全空间被压缩，就是给意外留的退路啊，给慌乱留了个余地啊，给故障留了个后手啊。传统门把手几十年不变的，看起来有些笨拙的设计，看着是不够新潮，但胜在稳定靠谱，零学习门槛，老人小孩都会用啊，断电碰撞失灵都不影响使用。我跟各位讲，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打车啊，你看现在跑滴滴的基本上不都是新能源车吗？你坐在里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型，你别说是外边，我就是坐在里边，我要下车的时候，我说我说师傅，这开车门的地方在哪儿啊？找半天啊，各位，你看那次我没太注意啊，那到底是个什么牌子的车？我遇到过一回，各位你猜他那个把手在哪里啊？就是坐在里边开的时候，他在通常车门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凹槽吗？可以放置点东西什么的。他把那个开车门那个把手啊放在了那个凹槽里边。那师傅当时指导我，因为我坐在后排嘛，他说你把手伸进去，就那凹槽那块就是。我说是凹槽伸进来了。我说这门也不开呀。他说你再往里抠，你再往里弄一下。我说啊，我往里又一伸，哦，再往起一抬，我天哪！我说这家伙这藏宝呢吗？这是？我都不知道，我说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呀？没必要啊。从明年1月起，新版的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就将正式实施了。新规明确了啊，汽车必须配备可靠的机械门把手，彻底告别断电就失灵的隐患。这次400多万台的超大召回，其实就是新规落地前的一次全面安全补课。
我觉得这个处理特别好。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十几年来的狂飙突进，是汽车工业史上一段壮丽的旅程。这中间有进步，有超越，有创新，也必然少不了发展当中遇到的问题，成长当中的阵痛，需要一边赶路一边打补丁。不过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而言，一个最底层的常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被打破，进步不应只体现在技术创新的速度上，也应体现在安全底线的高度上。最后我们回到普通车主的视角，我们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用盲目吐槽，这次大规模召回啊，也体现了监管的严谨和底线。好看的设计确实能提升用车体验，但靠谱的安全才是一辆车最核心、最不能让步的标配。希望所有车企都能够记得住，汽车设计的终极答案从来不是极致的科技和颜值，而是万无一失的安全。新潮设计可以有，但安全冗余绝对不能无。这正是隐藏把手虽好看，就怕遇事电路断，万一遇险就失灵，行车安全是底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珍惜。
1: 珍惜吧，各位啊，下周神兽归笼，每天早晨开始要送孩子上学了。那各位出门的时候可就没有这暑假这段时间，有的时候早上没出来，哎，看这挺好走啊，给你产生了一种错觉吧，那还不都得是感谢孩子们。哎呀，孩子们终于要开学了，他们可算是要歇歇了。哎，我这话没说反啊，各位。是啊，开学了，孩子们要歇歇了。你没看这暑假给孩子们忙成啥样啊？那有的孩子啊，一天据说数学都上两个班。孩子们不太愿意去的地方，可是家长必须得给他报啊，不报能行吗？你暑假你不学学这预科，开学老师讲那么飞快，能跟上吗？开玩笑，学校有老师讲课的时候，速度能那么快吗？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去课堂看看。真是那样。据说有些学校有些老师总是默认孩子们已经学会了。默认孩子们已经都会了，那我就快点讲。可是有些孩子也确实如此，他提前试学了，学了个什么样呢？一瓶不满半瓶摇啊，坐在那里就开始，哎，对老师反而有一些鄙视了。哎，你讲这些我都会呀，觉得老师啊给他传授这些知识他都懂。老师这会儿在课堂上也会缺少了一些成就感，渐渐的你会发现课堂的氛围就不对了。那些没有提前学预科的，扎扎实实按照学校教学进度走的同学吃亏了。为啥？那些已经提前学的人在课堂上起哄，带偏了节奏，使得老师讲课的整个进度进程，包括节奏和孩子们互动的那种感觉全都变了。于是那些没有上预科的吃亏了，就导致了什么？所有的孩子暑假的时候可能都去上预科了。你问问你身边哪些孩子暑假的不上课，尤其是初中的，你找出来一个，你找出来，你说他真是啥都没上。我跟你说啊，这种情况八成这孩子人学习是真有天赋，绝大多数家长哪敢不上啊，一点都不学。拿自己孩子前途开玩笑，扯吧。这就是现在的教育之怪现状，我不信有些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他看不到，他不知道。可是怎么办呢？这事还得是他们办。来吧，说说今天的关键词，珍惜。对，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工作，有些管理者在自己的位置上你就应该珍惜一下，好好管一管。这都什么样了，现在你看这孩子啊，有些假期还补体育呢。干嘛补体育？颠排球啊，练体能呢。干嘛练体能啊？家长们觉得这孩子天天在东堂后家堂的学习班里边坐着，哎呦，这你看连个运动的时间都没有啊，都没有户外，赶紧去给我活动活动，再报个体能。你看有些孩子整天为什么两眼无光，坐在这个补习班到那个补习班，不是在补习班里就是在去那个补习班的路上，累得个要命，结果呢还得再报个体能课。哈哈，是体育锻炼对孩子身体是有好处，什么样的体育锻炼对孩子身体才有好处？就是这个孩子没有被掏空精力的时候，你让他锻炼锻炼才行。那孩子已经累得不行了，全天从早到晚该上那个补习班，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还要再去拉练体能。你说这是什么？都活烦了。这教育这么下去，你说这孩子能没问题吗？不能再往下说了啊。全是一家之言，却说中了百家之事，怎么能这样呢？赶紧说说珍惜，珍惜，好好珍惜。青岛海之恋公园游客遭到辱骂事件引发两轮舆情了，青岛啊，能不能好好珍惜珍惜？具体是个啥事呢？估计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了啊。有一位女性游客因为婉拒搭讪遭到了当地一个男子辱骂近六分钟，16天之后青岛警方立案了，第一波舆情看似平息了。哟，你看人家这么认真都立案了，那也就差不多得了呗。 但是青岛文旅却把评论区给关了。你看看各位，我前天呢还跟我们团队的作家编辑王雪天老师啊一起的交流呢，我说小天老师你赶紧准备一堂课。他说准备啥课呀？我说咱们栏目当中啊这些年讲了这么多各个城市某些单位甚至某些个人他们应对舆情时候那些个让人迷之的操作，愚蠢至极的操作，赶紧把它整理整理，能上一门课。什么课？每家单位甚至现在每个人家庭都应该学一学怎样应对舆情危机。你看青岛这操作傻不傻？直接把评论区给关了。好家伙，本来第一波舆情啊差不多已经过去了，是不是？这一下子可好，把火又给点起来了。怎么个点法？网友们之前只是好奇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嚣张，现在全在问一座城怎么能够这么怕别人说话，对不对？原来只是对准了什么像那位女性游客搭讪的那名不文明的男子，在那辱骂人家近6分钟，所以大家的疑问就是说这人怎么能这么嚣张。好家伙，整个青岛把评论区给关了，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这座城怎么这么怕别人说句话。说句实在话，游客出来玩图的就是一个舒心嘛。你可以有服务不到位的地方啊，谁还没有个疏漏呢？但你不能不让人说话呀。关闭评论区这个操作就好比家里来了客人，客人说哎呦你家这个这装修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还可以，闭嘴，直接把人嘴给捂上了。这解决的不是问题啊，这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青岛啊是座旅游名城，海是真的美，可再美的海景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这真是瞎折腾。哎，是不是曾经也是因为瞎？今天你关评论区信不信明天就有人可能关了你的订票页面呢？这都啥时代了还靠关评论区的方式来处理舆情，你这愚蠢至极啊，你这也太不珍惜自己的名声了。下面这个小伙子是过度珍惜自己的发型了。最近呢在首都北京一个路口啊，交警拦下一个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啊？大哥一脸认真回答，我刚植完发。就这一句话把交警都给整不会了啊。你说他说的这没道理吧，人那植发确实挺贵的，你说一顶头盔这么压下来几万块钱的这个植发的花销，哎呦这毛囊种植是吧，这可能真的就白种了。你说他有道理吧，命和头发哪个重要？你这道题你恐怕连小学生都能答得很明确是吧。但仔细想想这回答还真不是个个例哟。现在多少人你说我们脑袋上都顶着头等大事啊，却把脑袋本身的安全给忘了。头盔是保护脑袋的，植发呢是美化脑袋的，结果为了美化把保护给扔了，你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再说了，真要是出点事儿，头皮擦破了，那植的发不也跟着遭殃吗？所以啊，头盔该戴还得戴，植发不易，且植且珍惜吧。但珍惜的前提是，你得先有个完整的脑袋呀。

说到珍惜啊，我们可得好好珍惜身边呢有些发胖的朋友。哎，这话怎么说呢？最近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王光安先生，哈哈，他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交朋友啊，那得交那种小胖胖。哎，这先生传道授业呢啊。哎，王光安是一名医生啊，嗯，减不下肥的人呢，

容易相处。哎，不是这先生，医生，医生，不是先生，您这是啥理论？他说，减不下肥的人为什么容易相处呢？因为他们对自己啊，都狠不下心，那就更没精力啊，对你狠了。哎呀，此话一出啊，网友集体破防了，评论区啊，比相声，那个说相声的那感觉还热闹啊。有人说呀，有一种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的感觉。你还真别说，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你想啊，一个连自己嘴啊都管不住的人，你说他能有什么坏心眼呢？他要是有那个毅力算计别人，那早把肥减下来了。那些对自己下死手的，说戒碳水就戒碳水，说五点起床跑步就跑步，这意志力强得吓人呐。你跟这样的人相处，哎呦，那可得时刻提防着点。当然了，我说这是个玩笑话啊，胖瘦跟人品怎么能划等号呢？但他至少给了我们，给了我们这些减肥失败的朋友一个台阶下吧。哎，我减不下肥，这说明啥呀？说明我心地善良，为人宽厚啊。所以下次有人说你胖，你就告诉他，我这不是胖，我这是好相处的形状。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各位好吗？我是春晓。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回忆里的歌。记忆总是在我们的心目中慢慢消失的，曾经最刻骨铭心、最纠葛的事，也会变成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在爱情里，那个女孩对我说的话，虽然短暂，但是历历在目，仿佛还是在昨天。歌手黄义达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在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一个女孩，被女孩独特的高雅气质所吸引了，但那个女孩却对她没有感觉。怀着失落的心情，她写了那首《那女孩对我说》。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喜欢一个人，这个人仿佛就变成了全世界，他开心我也会开心，他难过我比他更难过，但是无法鼓出勇气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有时候会用我想我不会喜欢你这样的说辞来安慰自己，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心中已经秘密喜欢上了一个人。我们在陈柏霖的歌声当中也体会这份小心翼翼的暗恋吧，既甜蜜又伤感的暗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想把最好的给予对方，无奈分离的时候，脑海当中总是浮现着曾经的挣扎与无奈，一起度过的悲伤和快乐。也许无奈的挣扎可以选择放手，用时间可以给双方最好的答案。有时候天长地久遥遥无期，珍惜现在才是最好的选择。

小时候，世界总是很简单的，开心难过也很简单。长大了以后，不是世界变了，而是我们想的太多。不管是工作还是恋爱，很多事情我们容易想的太多。想太多，使每个人或多或少的情绪。歌手李玖哲创作的这首歌《想太多》，就是希望让每个人都学会放下，在音乐中学会用一颗简单的心来拥抱整个世界。

0: 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啊？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回忆里的歌。歌手陈小春唱情歌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他的代表作《独家记忆》就是一首旋律

很优美的歌，歌词中也表达了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更像是麻醉自己。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但留在记忆里的快乐永远只能自己回味。一起来欣赏《独家记忆》。

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歌手的杨宗纬，来往于不同的城市，接触不同的人，感受不同人的关爱。他创作的歌其实都没有，就是用自白式的撰写来描述他生活中的感悟。这是他的心路历程，也是他走过每一座城市的观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的感情刻骨铭心，难以忘记，就算某个时刻已经远走了，但无法忘记曾经的美好。那些说过的话，发过的誓言，在脑海中不断地复习涌现。爱需要理由放下，也需要一个真正的理由，给自己伤痕累累的心抚平记忆。阿琳带来，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时间过得很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有些回忆关乎友情，有的关乎爱情，有的关乎失去的时光，这里面充斥着各种美好。歌手林志炫创作过一首青春校园的歌，里面讲的就是人生不同阶段分离时候的不舍和留恋。很高兴在这里遇到大家，今天节目就这样。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博主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咱先说说去了宝鸡，你这回给人宝鸡留了几天时间？
18: 我留了3天，回来就后悔了，就留少了，因为我本来是留2天，后来到那儿以后就、后来发现
17: 已经拖了一天了，
18: 2天实在不够，对，等于我第三天的整个行程还在宝鸡，然后到晚上我才开始往西安赶，因为后边确实没留时间，再不往回去赶不上飞机，赶不上飞机了。
17: 对对对，接下来再聊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活动，当地住宿条件这2天全国好像都没。 太大差别吧，你在宝鸡住也觉得很方便吧、
18: 嗯、对，也就又方便然后又实惠，就是在暑假这样的一个旺季、
17: 嗯、
18: 然后在那儿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嗯、就是你同样的价格、哦、
17: 对对，
18: 那如果在西安你给住一个四星级的，在这儿就能升到五星级了、
17: 嗯、
18: 就是同样的价格甚至还更便宜，
17: 就市政建设也都很好了呗，
18: 对，也都是跟整个那宝鸡新城依水而建，然后整个那个城市也很干净、
17: 嗯、
18: 对，然后也很漂亮，
17: 嗯、
18: 所以这一片我觉得尤其是像自驾去的话就很方便，在哪儿、嗯、我可以住的稍微远一点，
17: 对，
18: 我图个清净嘛，对吧、嗯、开车对于我来说可能三五公里简直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17: 嗯、
18: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只能住在火车站附近啊、
17: 嗯、
18: 或者你只能住在公共交通。

0: 更方便的地方的时候，就选择相对，当然在宝鸡这个其实也不存在了。
1: 嗯，
0: 那小城市，咱说你就每天打车，你能花几个钱？
1: 确实没多大。啊、
0: 对，打车十几二十块钱你也就到了，
1: 走起来也比较方便。嗯、
0: 对，
1: 我接下来还有一问题，就是你在宝鸡那儿除了这一些博物馆啊，
0: 嗯
1: 啊这一些古迹啊。你在他城区逛过吗？
0: 嗯，
1: 他也有那些老街吗？也很热闹吗？
0: 这个老城啊，晚上就不是这样的风貌。就我住的这边算是新城，
1: 嗯、
0: 就比较那种比较高高经开区吧，就类似于、
1: 嗯嗯、开发区。
0: 哎，底下都是什么商场、
1: 嗯？
0: 我住的那个侧面就那同一个楼底下就是那个底商，就是一大商场。
1: 哦、
0: 嗯，所以那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
1: 全新的，
0: 哎，全新的风情、
1: 嗯。
0: 老街呢，还保留着原来的，就是老区还保留着过去的，可能咱们对于重工业城市的那种工业城市的那么一个认知、
1: 嗯、
0: 哎，那种小巷巷啊，小小房子呀、啊
1: 嗯、
0: 老的区也有，因为我上那儿专门吃了一顿烧烤、
1: 哦、就没闲着、就是、是这次去的吗？
0: 哎，对、
1: 哦、
0: 专门去那儿，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就宝鸡特色烧烤、
1: 哦、又不一样。
0: 哎，那肯定不一 样,
1: 都不一样，
0: 那肯定不一样。
1: 啥特色、啊、
0: 就是它主要也算是吃那种烟火气和文化、
1: 啊、
0: 然后呢它的一些烤的，我在那儿对半天，我说咱这个、
1: 嗯
0: 烤蔬菜、
1: 嗯、
0: 我说这没价格呀、哎、就上面那墙上就写着烤蔬菜、嗯、我说那这价格，这蔬菜好多种，我说这个西兰花，然后这个菜花、嗯、然后这还有
1: 怎么分呢？
0: 我说这怎么分？人说啊，一概3块。我说哦，明白，对不起，
1: 就不管什么都三块，
0: 就是烤蔬菜都是一个价格、嗯、然后呢串也是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在陕西吃串基本都是这个就是起点嘛、
1: 哦、在陕西我记得是小串主导、嗯、我不知道现在变没变、
0: 也有，它是那您说的就是那种就是小把肉大把肉、
1: 啊、
0: 小把肉
1: 小
0: 串、嗯、那没有说我来一串，没有啊，
1: 一把40、哎、什么
0: 那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小把肉就是20，大把肉40，
1: 跟西安口味有不一样吗？
0: 我去的那家因为是一个当地多年老店、
1: 嗯、
0: 所以它的口味更重一些、
1: 哦、
0: 然后就味道就是你说味道嘛，就是烧烤三宝，然后撒上以后刷点油、
1: 嗯、
0: 这种味道、
1: 嗯、
0: 可能在很多的有夜市的城市你都吃到过类似的，
1: 对，
0: 它在当地算是比较拔创的、
1: 哦、
0: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烟火气，当地人绝对是我去对地儿了、
1: 嗯、
0: 全是当地人，人看我跟那个看大猩猩似的，怎么还背着包还拿着相机就进来了，
1: 不是本地人，
0: 哎，我一看就不是本地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这出洋相出的，我说那个、
1: 嗯、
0: 我听说咱们这儿那个炒面特别好，然后炒面你上那个你上马路对面去，
1: 哦哦，让你到另外一家店、
0: 炒面那个我木那个叫什么炒面你上马路对面去、
1: 嗯、
0: 我说啊，这不是这不是这家店的啊，就那个那对面，哦，我一看人家都是对面，就是有一个对马路对面有个小店，黑灯瞎火的，也看就看不清招牌那种，然后就进去了。我说啊，我要一个炒面。他、说你要啥面？
1: 嗯、
0: 我说啊，
1: 还分呢？
0: 对，就我说那就普通的，然后就哎呦，我一看我不能吃鸡蛋，我说您这样，您给我来一个普通的那个，我不要鸡蛋。
1: 嗯，
0: 人说那要大的小的，我说这听明白了，我说来个小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啊，你
1: 回去坐着，
0: 你在这儿吃没有？他说你在这儿吃还是带走吃？
1: 嗯。
0: 我当时一反应，我带走呀，我说我带走。他说啊，那你在这等，我说不用，我就在对面，一会儿我回来取来。然后我的话说到这程度了，然后呢我一看老板就进去了，也没理我。我说啊，我自己滴扫个码，然后就走了，就回来了，自己默默坐了半天，我说这差不多该好了吧，然后就自己又过去取，拿一塑料袋给我装好了，就弄一筷子，然后就弄，反正回来我就
1: 带回来、啊、
0: 我说这个好是好，这外边下点小雨，我自己还得上那边，我就有点不方便、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娘自己就过来了、嗯、哎，刚才谁要的一大一小炒面？我说哎然后这个时候他进来
1: 了，
0: 因为他进来正好看见我，没有他看见我，我看他四目相对，多少有点尴尬的。老板就说：“哦，你在这儿吃饭，就那种感觉。”我说：“哎呀，
1: 就是我们这一直都通着呢。”
0: 对，我们这就是他是有送餐服务的。
1: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生意嘛。
0: 对，这不是一个生意，是两家店。
1: 哦，两家店，
0: 完全两家店，就是人家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全坐满了，都在那吃炒面呢。专门有来吃炒面的，
1: 就是等于一直打配合。
0: 哎呀，然后就整的话，
1: 人家也都那么吃，
0: 人家也这么吃，然后就整的我自己又滴了，还淋着小雨，我还来回跑两趟。
1: 这算是攻略里的经验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吃饭，他不见外，就是周围可能都可以这么来，
0: 不
1: 光是那家面馆。
0: 我还寻思我自己提了回来就偷摸得了，就是你毕竟带着外卖进来的吧，
1: 太好
0: 啊。结果人家那老板娘直接提了这，啊，这哪桌？因为他得转一圈，那人声鼎沸，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在那邀我，哎，谁刚才点的？
1: 这个很符合北方的这个要求哈。一是到了那儿一定要吃这个臊子面，还分两种不同的口味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宝鸡当地的烤串，它跟西安来讲，它比西安的口味还要重一点，是吧？
0: 嗯，
1: 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过瘾，大把串儿，什么小把串儿，反正大家去那儿吃串儿、吃面食都会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聊过了这个宝鸡，越聊感觉宝鸡这个城市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痛快。接下来咱们就介绍介绍，给包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宝鸡青铜器叫博物院是吧？国家一级的一个
0: 青铜博物馆。从那个博物院呢，就是里边的镇馆之宝等等这些讲，一定要找讲解啊，就是一定要听讲解，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博物馆后边还有太多精彩，我就先不展开讲这个了啊。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一个是一定要找讲解，再一个就是从他那个博物院出来的时候，最上面那一层，
1: 嗯，
0: 有一个特别连的大台阶，
1: 嗯，
0: 你从那儿可以看到底下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老街的全貌。
1: 哦，
0: 就是它底下它也有一个类似于叫老街，
1: 嗯，
0: 就是叫应该叫陈仓老街吧，
1: 嗯，
0: 你听这名字
1: 啊，就叫陈仓了，
0: 哎，底下是个老街的全貌，就是那个大台阶啊，你要从底下，因为游客停车场是从半山腰往上爬，游客得从底下一路走上来，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形容就是去看宝鸡青铜博物院感觉跟登基似的，
1: 嗯，
0: 特别大老长那大台阶，
1: 嗯，
0: 所以从上面往下看那个地儿特别出片。
1: 它还不光是这个台阶多，你知道台阶多啊，有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特宽敞的感觉，
0: 嗯，
1: 又宽又多，
0: 那就确实又宽又多，
1: 就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辽阔了。
0: 对，
1: 然后由上而下看，就可能这个风景更不一般。
0: 对，它那个地儿很出片，因为远处是一个城市天际线，
1: 哦，
0: 然后它那个又是一个很错落的一个，因为你往下看嘛，
1: 嗯，
0: 所以这下边又是一个纵深很长的一个大台阶，
1: 嗯，
0: 底下是一广场，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整个那块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博物院最后那个，因为你出来就在它那个顶层，
1: 嗯，
0: 然后你一出来就正好那个露台那儿，很多人在那儿拍照，
1: 嗯，
0: 这个很出片。然后呢，这个时间有限啊，我就赶紧介绍那个特别宝贝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应该有不少朋友都没去过这些地儿，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是奔着法门寺去的，
1: 嗯，
0: 就是他那儿有几个那个大墓，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大唐秦王陵，
1: 嗯，
0: 这注意啊，就特别容易，
1: 嗯，
0: 特别容易闹混了，
1: 嗯，
0: 他是大唐，
1: 嗯，
0: 秦王。大唐有俩秦王，一个是开朝的那个，
1: 嗯，
0: 然后这个秦王实际上按理说他不应该再用这个，
1: 嗯，
0: 你用这个就属于咱就说僭越了，
1: 嗯，
0: 哎，绝对不能用，但是他用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咱都能基本上能看明白已经起了反心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叫唐王，叫秦王李茂贞，
1: 嗯，
0: 就是他的墓和他夫人的墓，
1: 嗯，
0: 就这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感觉还挺惊艳的，因为可以下地宫。
1: 哦，
0: 而且这两个地宫不是我们主动发掘，
1: 嗯，
0: 就是这个叫保护性、抢救性发掘，
1: 抢救性发掘。
0: 然后，最近这前去年吧，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叫《护宝寻踪》，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这部电视剧里边讲了很多，其实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里边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
1: 嗯，
0: 哎，可上头了。
1: 嗯，
0: 就是他讲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啊，然后去跟这些盗墓的去，就是，斗智斗勇啊，反正就各种故事。
1: 嗯，
0: 然后这个是等于那我们都是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以后赶紧就对他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里边的很多的我们对他的研究，包括对他的这些复原，是里边几个打碎的陶罐，几个打碎的陶器，我们把它复原起来和这些剩下的浮雕，然后这个哇，地宫里边感觉真的太不一样了，
1: 还有各种彩绘壁画吧，
0: 哎，那个壁画现在保留的也不多，所以看到的是有几幅壁画，
1: 嗯，
0: 现在就这可是真正的唐代的这个唐末的一个墓葬，而且呢，他隔壁呢，他夫人的墓，
1: 嗯，
0: 实际上应该是被盗的比较早，
1: 嗯，
0: 就是唐代完了是一个战乱的那个五代十国，
1: 嗯，
0: 五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
1: 嗯，
0: 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100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
1: 嗯，
0: 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
1: 嗯，
0: 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故事，
1: 这叫大唐秦王陵，
0: 对，
1: 现在叫博物馆，
0: 哎，
1: 但是
0: 旁边也有博物馆，
1: 对，但是它本身是可以下到它那个地宫里去。
0: 对，两个地宫，就是李茂贞和他夫人的两个，就是连在一块的，就隔壁的在一起的两个地宫。然后入口现在修成一个小房子了，就是下去以后左转，左拐是他夫人，右转就是他自己的墓。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墓是并葬的一个形式，但是又分别独立。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
1: 非常
0: 值得去。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接下来这个时段，咱先介绍介绍你在这个青铜器博物馆大概待了多长时间，整整一天。
3: 青铜器博物馆差不多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
2: 就
3: 是
2: 你带
3: 天，
2: 你带着一个讲解。
3: 对，
2: 哦，
3: 你因为他那里边的常设展大概得，你要全看完的话也得看个，你要认真看也得看几个小时吧。他光常设展就很多，特展的话就是本身那个展不大，但是那特展如果你每，因为每件都是镇馆之宝吧几乎，所以你每件大概展开讲一下，那个下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2: 没错，这大唐的秦王陵呢也是半天就够了。
3: 大唐秦王陵的话，如果你快的话就下去上地宫，可能有个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因为地宫很小嘛。
2: 不用约吧现在？
3: 不用，我去的时候人很少。
2: 嗯，
3: 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也是，就体验感反而很好，是因为它小众，哎，它小众，然后也没那么多人。然后你说，我甚至听说很多人是因为在陕历博没约上，
2: 哦，
3: 最后呢又这附近这哎一搜怎么办，然后最后就去了这个，就是当然陕历博现在自己也有一个解决方案，
2: 嗯，
3: 就是陕历博开了个咸阳分馆。
2: 哦，嚯！
3: 就是
2: 那儿约不上还可以有地儿看。
3: 对，然后那而且那分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重复的，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色展。而且那个展最后去坐飞机之前，因为机场就在咸阳
2: 啊，
3: 所以我又专门去了咸阳的那个陕历博分馆也看了一下，
2: 也挺好。
3: 对，也挺好啊。但是今天咱们确实篇幅不够，因为那边宝贝太多了
2: 啊，
3: 就光宝鸡一地儿就没说完。然后就是说回来啊，就是宝鸡的这个宝贝真的特别多。大唐秦王陵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听讲解的话，大概得全听下来差不多一个小时
2: 啊，也是带可以带讲解。
3: 对，而且那个讲解性价比超高，好像是30块钱还是多少钱，他还能带你看旁边现在还在就这两个本身这两个地方它的故事，包括它的刚才咱们讲的那些恩怨情仇啊也好，包括那些什么宋朝就有这些故事等等的，它都给你讲得很明白。
2: 嗯，
3: 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它而且人其实真的很少，他有时候会来一堆人进来，他就纯是为凉快，因为地宫嘛，
2: 对，要不就是团游会一下子涌进来一批，要么就没什么人
3: 进来就走了。因为我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我在里边待了一下午，我主要是也想拍点就是内容，拍点好东西，然后就在那儿待了将近，就应该是整整一下午，所以在那儿的当没有人的时候，哇，你四下望去，我说这里边要没有这几盏灯照明，这个感觉可就太，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
2: 就空灵，
3: 哎，非常的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很推荐的，就除了法门寺之外啊，因为法门寺实际上更靠近西安。
2: 啊，
3: 就是你
2: 更靠近西安，
3: 对，你到了那个，你如果从宝鸡如果往法门寺开的话，基本上到法门寺已经到了宝鸡的边界、
2: 哦，
3: 就是再过去就到了西安的那个郊区或者到咸阳的郊区了。
2: 行政隶属还是在宝鸡
3: 啊？对，它只是行政隶属，所以在宝鸡这个地界，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这帝王将相啊都在这个地方啊，就盘踞了上千年。
2: 对，
3: 然后所以在这边有很多的大墓，然后有一个叫做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注意啊，跟刚才那个特别很容易混，叫那个叫大唐秦王，他的年代是唐末，然后他的封号是秦，都喜欢用这字儿吧，反正这个呢是秦宫一号大墓，秦始皇的秦，他跟秦始皇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是秦始皇的第多少代先人，然后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这块的人就叫秦人。所以他的为什么叫秦宫？秦什么宫？秦襄宫、秦穆公，他是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考古给他定的这个大墓。这墓葬坑得有100多米深。我去的时候，我只知道这儿有一个，我以为能下地宫呢。后来一看，什么地宫啊？就一特别大的，也搭上地表有一些变迁吧。然后呢，他那个现在能考古能挖到底下的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多、非常深，就是纵深啊，就直接垂直下去，大概得有个可能得有20来米吧。 就得有十层楼高、
2: 嗯，
3: 从上面往下看还稍微有一点恐高那种感觉，
2: 嗯，
3: 哎，然后底下是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墓葬，
2: 嗯，
3: 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看啊？首先宝贝特别多，
2: 嗯
3: 啊，他这地儿就是历史上被盗了，可能有100多个还是200多个盗洞，
2: 嗯，
3: 就是这地方呢，就是。就这样，我们说在考古学上的宝贝还很多。
2: 嗯，
3: 这是目前看到最大的时间最早的建制最大的黄肠题凑，
2: 嗯，
3: 什么概念？黄肠柏木的那个芯儿。
2: 嗯，
3: 题凑题是那个，就是咱就说这头吧，
2: 嗯，
3: 就是所有柏木的那个削成那种方木头的芯儿，然后把它竖着摆放，中间是它的棺椁的那个墓室。
2: 嗯
3: 啊，这么叫黄肠提凑凑就往前凑，
2: 嗯，
3: 凑在一块儿，
2: 嗯，
3: 就这么一个形制。这个是过去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叫丧葬的一个礼制，
2: 嗯，
3: 所以他当时其实还不叫黄肠提凑，因为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统一中国呢，
2: 嗯，
3: 那个时候都是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啊，
2: 嗯，
3: 就那么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规制。但是呢，黄肠题凑应该是从汉代开始才把它给记录下来的这么一个文字。但是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哇，当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黄肠题凑的一个规模，然后现在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发掘的一个应该叫做牲口坑，就是那种车马坑。
2: 嗯嗯，
3: 然后里边都是那些殉葬的这些马呀
2: 牲畜
3: 啊，
2: 叫秦宫
3: 一号大墓，对，秦宫一号大墓，
2: 嗯，
3: 这个地方呢，它在宝鸡的凤翔区，凤翔实际上也在往这个有点往这个法门寺，往这个西安方向走的这个半道上，所以在它靠东边一点的位置，
2: 嗯，
3: 所以这个凤翔区呢，实际上，哎，这次真的是时间没留好，就是还有好多还有石窟呀等等，然后我为什么后来后悔呢？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凤翔出来，我一看。
2: 嗯，
3: 也就差不多了，就回来，就离着那个国道往前一开，就没多远，就法门寺，我就没有必要，因为高速在南部，
2: 嗯，
3: 我呢就等于国道是在那高速的北边，
2: 嗯，
3: 我就没有必要去绕去了，我就想，哎，国道看看风光，哎，今天天气很好，就往法门寺开。到了法门寺，你再往前几十公里就到西安了嘛，就到咸阳了，
2: 嗯。
3: 我一看，哎呀，就干脆捋着这一路上啊，那叫多的那个大墓啊。后来一看，什么茂陵，我说这都谁呀，啊？再一查，哦。武则天的墓在这儿，
2: 嗯，
3: 然后这个什么汉武帝的陵在这儿，就是所有，而且武则天那个还是病葬，所以他这些大陵有些到现在都没有开挖
2: ，
3: 没有开挖，
2: 嗯，
3: 没有这些墓到现在，咱们的考古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咱们既然没有能力去保存它，咱们就让它在那儿，
2: 嗯，
3: 也别打扰他们，
2: 嗯。
3: 但是呢，它旁边的一些陪葬，或者说在周围的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大将军，
2: 嗯，
3: 哎，那些墓都开了，
2: 嗯，
3: 啊，或者哪个公主的墓，所以在那边还是有大大小小很多的墓，就光这俩陵，就这两个陵墓就够一个去一天的。
2: 对，
3: 我就回来就觉得时间就留少
2: 了。下回吧，等你这个慢慢有时间了，再跟咱们仔细讲。今天节目确实时间容量不大哈，
3: 嗯，
2: 只能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包括同学，
3: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0: 物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3: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4: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5: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呀，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叫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4: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0: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9: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4: 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10: 大脑清凉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4: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8: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

0: 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有些孩子跑着跑着会出现膝盖疼的情况，这是因为青春期发育太快缺钙导致的生长痛，还是因为跑步太多半月板磨损而出现的运动损伤？夏日运动如何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邀请骨科微创关节科主任田向东和您说说暑假预防跑步膝。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损伤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田向东。
3: 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现在我发现身边爱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可能面临着体测考试的问题，他也会在夏天加紧对自己进行一个运动和训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田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得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出现运动损伤。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膝关节的一些问题，它的名字叫做跑步膝。7758他说跑步膝啊并非一种特定的损伤，而是对于跑步相关的膝关节疼痛的一个统称。那得请教一下田主任，这朋友说的对吗？
4: 说的非常对啊。其实跑步膝啊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在临床当中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髌骨关节疼痛综合征。它是一个以疼痛这个症状命名的一个疾病。跑步的时候出现疼，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波棱盖儿。波棱盖儿疼，
3: 这就是我们说的髌骨是吧？
4: 啊，这是髌骨，说出血髌骨了。髌骨这么小骨头，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这就是跑步膝需要探讨的。在这儿咱们先简单的讲一个小故事啊。咱们在魏国的时候，咱们有记载的，有两个军事大庞涓与孙膑。这个庞涓、孙膑啊，这个运势如神，他们俩是同一个师傅，但是呢，两个是最后形成对立了。打仗呢，庞涓老打不过孙膑，他就很嫉妒，后来就通过什么方法呢？就把孙膑给捐起来了。之后做了一小手术，做什么手术呢？就把两个膝盖的髌骨给去掉了。小髌骨去掉也不流太多血，人还活着，伤口也不大，可是孙膑从此之后就站立不起来了，
3: 丧失运动能力了。
4: 丧失运动，你想一想，这髌骨有多重要啊？那如果髌骨你去反复的去磨损，这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了？疼痛的问题了。这就是这个髌骨的重要性。同时，跑步膝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其实不是说髌骨是怎么回事，是因为髌骨那个股大腿骨啊，有一个槽叫髌骨槽。它不在槽里边，是因为肌肉力量不均衡造成的。这时候一跑，筋骨不均衡，生物力学不均衡，造成了一个疼痛。
3: 就是它没有待在原来该待的地方了，那它磨的这个角度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位移，发生一些偏转。
4: 对，它可以上下去跑，可以左右来跑。最常见的是向外跑。这跟那个咱们的解剖结构，还有孩子生长发育特点，以及中老年人的这个肌肉的损伤都有相关性。所以他跑步膝啊，不只是中老年人有
3: 啊，
4: 咱们的青少年儿童一样有。
3: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跑步膝啊，它的病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骨头我们磨损导致的，有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肌肉韧带它的力量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出现了这种拉伤的情况，让我们本来该待在对应位置的这个髌骨脱出了这个槽，那它的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可能也会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疼痛，这些我们都统称为跑步膝。当然具体的原因肯定让点医生抽丝剥茧之后帮我们发现。这田主任，如果一个患者找到您了，说哎呀田主任，我这膝盖这两天跑完步之后特别疼，这个我得做啥检查才能够发现到底是啥问题，是骨头的呀，还是韧带的呀，还是肌肉的呀？
4: 对呀，这就是很重要的了。这要是骨头的话， 骨头长歪了或者长东西了，那就很麻烦了哈。
3: 嗯，
4: 所以说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先检查一下，先问一问，查查体，
3: 嗯，
4: 检查查体。所以很多看病啊，现在也是拿着个片子，大夫，你帮我看看我们家孩子，你看见我给你发过去，还真不是哈。
3: 嗯，
4: 得见病人，检查身体，检查你的肌肉力度啊，检查活动度啊，是第一个查。
3: 哦，就是
4: 大夫来查。
3: 嗯，
4: 第二个查呢，就是该通过咱们现有的手段，
3: 就是这些器械了，
4: 对，器械，比如说呀，大夫，我们这照了一个挺好的，我们照了核磁，什么都包括了
3: 啊。
4: 核磁共振嘛又贵，然后也是现在其实呢，核磁共振主要是检查啥呢？检查筋骨软骨，
3: 嗯，
4: 它的结构是看 X 光片上看不到的。可是如果你要说看这个整个的关节结构的话，骨结构包括运动轨迹，还得要照 X 光片。
3: 嗯，
4: 所以根据您的疼痛情况，我们先做初步判定，
3: 嗯，
4: 然后再选择相应的检查。
3: 对，所以说检查的这个流程和顺序肯定是医生见到患者了之后先面诊，然后询问一下他的运动史啊，医生摸一摸呀，看一看啊，之后然后再给您开具检查的这个，要不然 X 光片有可能还会加上核磁共振，这个得根据检查之后的这个结果让医生来判断。
4: 没错，主持人。
3: 嗯，有的朋友可能检查一个 X 光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可能就得需要加上核磁共振，甚至有些朋友说，医生怎么没给我查 X 光啊，就让我拍了个核磁，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就可以。嗯，相对来说其实检查的手段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器械的，就是 X 光和核磁，基本上这两个检查就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原因。那也问问田主任，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运动可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膝部疼痛，但是尤其是青少年儿童，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很多孩子他就处于一个快速生长期，他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啊也会出现生长的疼痛，就是长太快了，这时候关节好像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疼痛，那这两者咋区分呢？有一些明显的不同吗？
4: 对，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两个疼真的是不一样的哈。
3: 嗯，
4: 一个是损伤的，一个是在生长之中出现的一个症状。生长痛啊，这孩子是阳气很足啊，所以骨骼就长啊，骨骼长得快，筋跟不上，
3: 嗯，
4: 这个骨头长得快，这个肌肉筋膜跟不上它的长的速度，
3: 拉着就疼
4: 了，拉疼了，牵扯疼了，所以它的疼会出现是什么情况下呢？它不是运动，跟运动没关系，活蹦乱跳的，哎，到晚上，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时候身体正在发育，正在长，然后骨头在拉着肌肉，拉着筋膜，这时候就疼，哎呀，不舒服，
3: 啊，
4: 但是不至于疼得很厉害啊，
3: 嗯，
4: 哎，它的特点就是夜间疼。当然醒了以后活动活动，早上起来跟没事人似的，该跑跑该玩玩，
3: 嗯，
4: 啊，这么一个生长痛。
3: 但是我们的跑步说的这个跑步膝，它的特点就是在运动之后它的疼痛会明显加重是吗？
4: 对，每次运动啊都是其实也是一个对身体肌肉骨骼关节的一个小损伤，
3: 嗯，
4: 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损伤的恢复期，所以说在运动中出现了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在运动后出现疼痛，这个呢确实是常见的，因为需要什么呀，需要小损伤的修复，这是很正常的，
3: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说我运动完了之后我的膝关节出现了疼痛那就一定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自我修复过程。
4: 可以这么理解，看多长时间了，如果您三天好不了，一周好不了，
3: 那不行，
4: 那可就不是了。
3: 所以说在运动之后如果短期一两天出现这种膝盖的不适，那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自行观察一下，因为有可能是正常的我们的自我修复，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较长依然疼痛没有减轻的话，那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来检查一下。
4: 是的，主持人。
3: 嗯，还有就是刚才田主任特别提示了，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开始疼了，那基本上就是有点不太对了，这时候咱们就别再坚持运动了，这时候是不是得赶快制动一下停下来运动？
4: 对，主持人，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如果在运动过程中不管什么运动啊出现了疼痛，这身体向您提出了严厉的
3: 警告了
4: 提信号了，我有问题，主持人您 都停一停，
3: 嗯
4: 啊，所以可以要休息休息啊，或者慢走啊，或者说慢跑慢走，逐渐降下来。如果症状缓解了，哎，也就可以再继续。
3: 嗯，所以说也提示一下家长，如果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跟你说，哎呀，我这个膝盖不舒服，我膝盖疼，您千万别觉得孩子是娇气，他不想动，或者说想偷懒儿。有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是由于运动的姿势不对啊，我们的这个关节呀、啊、我们的韧带啊出现了问题导致的这种疼痛，一定跟孩子仔细沟通一下。
4: 哎呀，这个对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
3: 嗯。因为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大夏天的外面又热，不愿意运动，会跟家长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家长一概说啊，疼疼你就坚持，多练练就不疼了。但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练完了之后，真的会造成这种永久性的损伤，是吧？
4: 是的呀，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我也经常见到孩子，真是家长是望子成龙，而且是全身心的付出，自己跑不动，哎呀，我骑着车我得陪着孩子跑，然后他孩子那很感动啊，玩命的跑啊，然后就喘气儿喘不过来，那也坚持，我妈我父母都这样。但是实际上咱们稍微注意控制一下节奏，当出现不适稍微放慢点速度，你会发觉受益还会大的。
1: 嗯，有一个网友想有一个问题咨询田主任，他说运动过量还有运动姿势不对，是不是都会导致咱们今天说的膝盖疼，也就是跑步膝的问题。他说自己呢就是一个跑步的发烧友，他说这个问题好像在跑友圈里特别常见，但是他确确实实不知道孩子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这个跑友圈里面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出现的比较多。他说因为我们的比如说半月板的磨损什么的，它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他说孩子还这么年轻就有可能把我们的膝盖磨坏吗？还有点困惑
0: 啊。这个问题特别好特别好，跑友圈确实是啊，咱们国家现在努力在提倡全身健身计划，也非常这个朋友的行动非常高兴啊。其实呢中老年人有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年轻人有年轻人身体特点。
1: 嗯，
0: 比如刚才咱们跟主任共同探讨的，长得快肌肉跟不上，
1: 嗯，
0: 这不就是力量不平衡吗？
1: 啊，
0: 它反而是个短板，
1: 嗯，
0: 在运动上更是个短板。咱们是到中老年人，他身体在退化是个短板，而这个会出现半月板磨损呐、软骨损伤啊，所以中间要休息啊，跑一休一啊，每次间隔时间多少，不要考大强度，要循序渐进。孩子也是一样。首先他这个要注重这个生长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那长骨头那骨垢它叫生长板，它更脆，它比肌腱还要脆。你要是上强度呛得很厉害，不注重，那骨垢出现损伤，一旦出现损伤，骨垢骨折，它在生长起来之后下一步还会落毛病的。所以说孩子更得注意这个节奏跟这个强度的变化。
1: 哦，所以说跑步膝在我们的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和在孩子身上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导致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上了年纪的朋友确确实实日积月累用的太多了，用的太废了，导致的磨损出现了我们的膝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不是说他骨头本身磨坏了，而是我们的肌肉力量跟不上，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垢，也就是还在生长的这个部分，这成年人已经没有了，但是孩子还有。
0: 对，
1: 那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孩子一样会表现为膝关节部分的这种疼痛。
0: 对，但是他的疼痛跟那个咱们中老年人还是不太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中老年人主要见于什么呀？髌骨关节炎，它的疼在关节内部
1: 啊，
0: 而且是软骨的损伤的这种疼。
1: 嗯，
0: 而青少年呢，很多是在筋疼，这个滑膜啊，不是挤压滑膜这种疼。
1: 嗯，
0: 说磨骨头现象相对少一些。
1: 嗯，但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能通过症状，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按哪个地方疼，可能是我们的关节里面。摁哪个地方疼，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筋啊，或者是这个滑膜疼，能简单的区分吗？
0: 能的，因为它的解剖特点哈，比如说咱们拨拉盖下边有个大鼓包那块叫胫骨结节
1: 啊，
0: 你看那儿摁疼，叫什么胫骨结节炎，在上面一点那个有个筋叫什么髌腱，摁这个摁髌腱上有髌腱带哈，摁这髌腱疼呢，也叫髌腱炎，这是牵拉造成的，
1: 啊、
0: 但是髌骨周围疼很常见。髌骨周围内侧外侧呀，这个呢就是跑步膝常见的，同时还存在一个什么呢，一个是叫跑步膝，不知道大家朋友们听说过没有，还有一个叫什么外跑步膝、
1: 嗯、
0: 外侧跑步膝，什么呢，髂胫束
1: 啊，
0: 髂胫束综合征，那外边有个大筋啊，它会磨哪儿呢，磨那大腿远端那个小凸起小骨头，然后一跑快了就疼，跑甚至疼不了，缓不过劲儿来了，哎，停下来以后不疼了，再一跑又疼，这个呢都可以检查出来的。
1: 好，所以说不同位置的疼痛确确实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一些提示，到底是骨头出现了问题还是筋出现了问题。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名词，叫做髂胫束综合征。这个髂胫束咱们来具体描述一下吧，它的起始位置到底是在哪儿啊，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啊？
0: 啊，它是一个跨关节的，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什么叫这个臀肌挛缩综合征，
1: 嗯，
0: 过去打针呢、啊、老打屁股，打屁股打着打着臀肌挛缩了， 其从然而引起了什么下蹲不行，这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髂筋束的起端，在髋关节，
1: 哦，它的上面的起点在我们的屁股蛋这个位置，
0: 在这个位置上，
1: 哦，
0: 下边呢是跨越这个膝关节，只在这个小腿这个圆上，
1: 哦，
0: 所以它是很大的一个筋维持这个力量，
1: 对，它这么长，但是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疼，也就是说基本上在它快结束的这个部位导致这种疼痛是吗？
0: 对，它跟这个大腿这个在远端在膝关节组成的部分有一个突起
1: 啊，
0: 哦，叫外侧髁，
1: 嗯，
0: 骨外侧髁嘛，是凸出来的东西，它跟它形成一个磨损，
1: 哦，
0: 老去磨的话，哇，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这个髂筋束，像一般孩子容易出现他的这种综合征，还是说成年人或者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容易出现？
0: 啊，如果跑姿不太对的话，或者说跑量过大，是
1: 都能出现。
0: 出现，哦，但是很多不把它归到跑步膝的
1: 范畴
0: 里面。
1: 嗯，但是确确实实它也是膝盖的这种疼痛，但是它就是在我们膝盖的外侧，不会在我们膝盖的内侧，因为髂筋束不长那位置，
0: 对，不在脖子盖周围，啊，是这样。
1: 嗯，但是呢，也是我们的膝关节和我们的运动受到了一些影响。当然了，具体是髂筋束的问题啊，还是我们的髌骨的问题啊，还是我们周围韧带的这个问题，田主任刚才就告诉我们了，检查非常的简单，我们通过 X 光或者是核磁就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了。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骨垢闭合的问题，他说如果孩子骨垢没有闭合，高强度跑步会影响孩子长高吗？这个咱们刚才说到是跑步膝，是它出现了裂痕或者是骨折以后会出现疼痛，它这个会影响长个子吗？
0: 首先它是一个双向的啊，以我的这个医学认知来讲是双向的。如果不跑步休息，因为它是比较脆弱嘛，
1: 啊，
0: 我养着它，这时候呢反而倒不利于长高。
1: 哦，
0: 运动起来之后呢，你跑步也好跳跃也好，它是会刺激骨垢，
1: 嗯，
0: 让它产生刺激，它去增加那个分化去长高，
1: 嗯，
0: 所以说运动的孩子他容易长个儿。
1: 嗯
0: 啊，这是这个双向的，
1: 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0: 对，过量运动不适合运动，不适宜过量的运动造成损伤的话，就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1: 哦，就这时候他受伤了，确确实实会影响到他分泌我们这种骨骼，让他骨骼的长的速度没那么快了，
0: 对，
1: 影响孩子长个子。但是你说一直养着他也不行，
0: 哎，不用
1: 他不受刺激也不行，
0: 对，
1: 哦，所以说想让孩子长个大高个，就是得合理、适度和科学的运动才可以。
0: 没错，主持人
1: 啊，那这个骨垢大概，比如说什么年龄段它会出现闭合的情况？
0: 一般在八到十四岁
1: 啊，
0: 男孩女孩呢不一样
1: 啊，
0: 因为女孩有一个在13岁左右就有一个特殊的生理期，
1: 嗯
0: 啊，所以说女孩可能要早一些，男孩呢会晚一些，甚至于说18岁以后还再长一次，
1: 还窜一次，
0: 啊，这有可能，嗯，
1: 所以说大部分的孩子可能就在14岁左右出现了骨垢闭合的情况，但是呢也有特殊情况，可能得18、9岁才出现闭合。
0: 对，但是这个呢，从一个是年龄，第二个呢是骨垢检查。当然呢，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也不要造成骨垢的那个什么焦虑症啊
1: 啊，
0: 其实是运动是促进骨垢的发挥它的生长作用的。
1: 嗯，但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太过量就可以了。
0: 对，
1: 咱该动还是得动。
0: 对，
1: 田主任说了，对于刺激。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6: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6: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3: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 38% 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9: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
13: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7: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8: 你好，
19: 你好，
20: 你好
19: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今儿啊跟您说说粤菜里的肉。说到肉哈，咱们就先说说古老肉啊。
22: 说起这个粤菜啊，大家往往印象比较深的都是海鲜。
21: 嗯，
22: 包括什么基围虾呀啊这些东西，或者是什么烤乳猪这些高档东西，尽管不一定吃过，哎，但是一说，哎，我知道的，或者说龙虎斗这些很怪异的东西，是吧？但是呢，哎，真正那些啊，在老百姓家中还不是常吃，
21: 或者说我们平时下馆的也不会点这些比较名贵的菜，
22: 常吃的呢，粤菜还是以肉为主。除了咱们说啊海鲜之外啊，那么还是
21: 白灼基围虾呀、清蒸石斑鱼啊，我们有时候还要点一些肉。
22: 是，哎，那今儿呢，咱们就先说说这古老肉。说这古老肉啊，我想先说一个故事，有挺有意思，是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呀有一次，哎，看见有一个中餐馆就进去了。这个欧洲我知道，它这中餐馆往往啊都是混合式的，它没有什么风味这一说，像不像咱们说我是正宗。川菜它没有，什么只要你想吃的菜基本它都有，即使它菜谱没有，你说你想吃，你描述一遍什么什么什么，哦，我给你做一个，它都很能够体贴顾客的心理
21: 啊，可以给你私人定制，
22: 对，你甚至有的跟你到厨房去，是吧，你就我就要这个，拿这个给你做，拿这个做，就纸那老外就直接就好，就这么给你做。我看它菜谱有一个就是古老肉，是吧，它写着呢啊，当然是那个就是带那个菠萝的，我这点了一锅老肉，结果上来以后啊，没有菠萝，就是咱们那个糖醋肉是那种感觉、啊，有点番茄酱。我就问那服务员，
21: 那鱼翅捞饭里怎么没鱼翅啊？
22: 对，
21: 厨师叫鱼翅。
22: 我那服务员说他也不知道，
21: 哦，
22: 那是一外国服务员，后来就给老板找来了，老板是中国人，老板也奇怪，哎，这有菠萝吗？我这是。没有菠萝，他说你看你这菜谱写着菠萝，他说哦明白了，他说呀这是原来那厨师他定的这个菜谱，后来这餐馆换手了，这厨师走了，这老板也换了，哎，这个新老板来了，他还沿用原来的那个菜谱，因为做一本菜谱挺麻烦的，也花钱，他这个新来的这个做粤菜的厨师啊，他以前学的或者做的是不带菠萝的这古老肉， 所以他是按照他那个不带菠萝的古老肉的做法去做，也没有什么顾客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有的外国的顾客人家看着没有，找半天没有，人家不愿意了，
0: 嗯，
22: 就碰我这么一较真儿了。我说你这怎么没菠萝？哦，他这刚明白。后来啊，我说，他说那怎么办？那再给你菠萝，再加几块菠萝。我说算了吧。
0: 啊，他还可以给你加菠萝。

0: 对，他就没跟你说的这个在国外这中餐馆千方百计让你满意
1: 哦，
0: 他绝不会让你最后说特别生气，甚至说不买单，甚至那个找工商什么消协，那么绝对到不了那程度，哪怕你不给钱就白吃了走了，他也不给你捣这乱
1: 哦，
0: 他丢不起这人，这个你要传出去，这个笑话就大，
1: 这是一个信誉问题。
0: 对，
1: 嗯。
0: 我说都不用了，但是呢后来我就跟他聊一聊，哎，他就说起来这古老寿的这个，就是由于过去那个厨师哎是带菠萝的，现在呢这个做的不带菠萝的。那说到这儿呢，
1: 古老肉他到底带不带菠萝呀？
0: 哎，对，你说的这对，
1: 嗯，
0: 他究竟该不该带这菠萝啊？咱可以这么说啊，带不带菠萝都对，带不带菠萝都正宗。古老肉这名啊也挺怪的，
1: 嗯，
0: 你看咱们中餐很多名字，你通过这菜名你能大概知道它的是原料是什么原料，或者是做法是什么做法，或者说呢它是辣的是酸的是甜的，哎，唯独这古老肉如果单给你这仨字啊，你还真说实话弄不清楚这是一
1: 什么，就什么是古老肉啊。
0: 对，特别是啊有些古老肉这古老这俩字儿各些地方还写的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写成古老，就是古老文明那个古老，有的呢还加一口字边，
1: 嗯，
0: 有的古老的老呢不是口字边，是一个单立人
1: 啊，
0: 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菜啊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来源
1: 哦，
0: 恰恰说明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最早先啊我问过这个顺德的厨师和这个香港的厨师，他们对古老肉解释有点异曲同工，说一开始啊就是给外国人吃，那么这个呢在这个粤语里面呢他称外国人国鱼楼啊，国鱼楼，
1: 哦，
0: 这个说还有一派说法呢，说这肉啊是它里边原来是排骨带骨的，然后煮熟以后把骨头抽出去是吧，咕楼把那骨搂出去拿出去了，楼就是拿嘛，就是那个楼完足啊，给他拿楼足啊，给他抽出去了，说这骨楼没有骨头的肉段
1: 哦，
0: 还有的说呢，这像一咕噜一咕噜，骨楼，反正其说不一啊。
1: 啊，
0: 总而言之，这个来源我觉得不唯一，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地方都在做这个肉。另外还传达一信息，这个是给外国人，适合外国人口味，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种，一种是带番茄酱的。一种是糖醋古老，
1: 嗯，都是酸甜口的。
0: 对，一种是酸这个醋和这个酱油糖色去找色，还一种呢是用这个番茄酱去找色和找这个酸口。那么这两种谁正宗谁不正宗啊？按说啊，这个不用番茄酱的相对来说时间更长点，更正宗一点。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啊为了颜色漂亮，或者说是从这个省事儿的角度，他都用番茄酱了。哎，就像那个有时做那个糖醋鱼是吧，本来过去应该用糖和醋，现在都用番茄酱去做了，颜色虽然漂亮，但和当初那个糖醋鱼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哎，咱们说说这个古老肉呢是吧，它这个菜的味儿和咱们其他菜系的菜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味儿比较强烈，
1: 嗯，
0: 强烈的酸，强烈的甜，
1: 比较刺激，
0: 比较刺激，哎，它就适合这个在那种天气比较炎热的地方，通过这个强烈的这个味道来刺激咱们的味蕾
1: 食欲，
0: 哎，增加你的增进食欲。另外呢你看它采用比如说用番茄酱，从粤菜里边啊除了这古老肉用番茄酱，还可以举出很多，你比如茄汁大虾，
1: 嗯，
0: 是吧，这个番茄牛柳是吧，番茄虾仁啊，这些它都是用的番茄。番茄酱呢是吧，咱们知道番茄啊传入中国入菜时间并不长，大概就是在清朝末年吧，应该是啊，
1: 嗯，
0: 有外国传来，他们带入了外国的一些食品和饮食习惯，这时候呢粤菜吸收兼容并蓄了一些西洋西餐的这些东西，包括食材和烹调方法以及口味，那么形成了一批啊中西结合的菜，这些菜在目前的这个粤菜中占有中间的这些地位。咱们就说这古老肉就是这样一个，是吧，刚才说了来龙去脉是怎么那么回事，是吧，那么咱们大概说这么热闹，你这古老肉究竟是怎么做的，用什么原料啊？
1: 对呀，怎么去的骨，怎么成的段啊？
0: 嗯
1: 嗯，
0: 我不知道米夏你吃没吃过粤菜馆的古老肉，有印象吗？
1: 好像没有，没有说专门到粤菜馆去点一个古老肉。
0: 哎，我为什么问你呢？
1: 啊，
0: 因为粤菜馆的古老肉和咱们别的馆的做学粤菜用的原料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做古老肉啊，它和粤菜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用那么肥的。
1: 啊，
0: 它是用的通脊这种肉，或者是那个什么这个五花偏点瘦的肉。

0: 但是粤菜不是，粤菜啊，它用的这肉啊都比较肥，都是五花，甚至添点托泥，就是更肥的那个五花，是吧？带托泥的那个不能太瘦，
1: 嗯，
0: 如果太瘦了，这口感反而不好。
1: 哦，讲究吃肥一点的。
0: 哎，对，
1: 您说带脱泥的这是什么意思？
0: 脱泥啊，就是你看五花啊，你比如说咱们从猪的脊梁是吧，这脊梁骨往下是什么通脊，
1: 嗯，
0: 是吧，再往下叫硬肋，再往下就叫五花啊，五花再往下这就叫奶脯，
1: 就是
0: 奶脯再往下接近地的这个垂直的，
1: 就
0: 是，就
1: 肚子囊囊的那一部分。
0: 这个呢就是咱们说脱泥
1: 啊，
0: 这个地方啊基本就没有一点瘦肉，没有，
1: 全是
0: 肥
1: 的，
0: 就是，
1: 肥
0: 肉，皮也厚，但是你真要全用囊踹去做这个也不行，
1: 太腻了，
0: 它不成形，
1: 嗯，
0: 它不成形，完全是肥肉，你炸它化了它不成形，
1: 哦，
0: 也要一定的瘦肉当骨头撑起来，这个，
1: 嗯，
0: 咱们是原料是吧，使用的是这五花肉。另外它刀工改刀呢，也不是简单的切成片儿，或者切成丝儿，或者切成条，它讲究什么呢？叫象眼块。
1: 哦，象眼块。
0: 哎，象眼块什么意思？
1: 菱形的。
0: 对，菱形的。
1: 嗯，
0: 另外呢要稍微厚一点，大概像手指头肚，简单的说吧，不能太薄。
1: 嗯，
0: 太薄肥肉你一炸没了。
1: 哦，它就化掉了，是脂肪吗？
0: 化了。
1: 嗯，
0: 所以呢要稍微的长一点啊，要稍微的厚一点，但是不能整个形成肉轱辘，像肉段也不行，
1: 嗯，
0: 两边带点尖。这是在实践中总结的。一开始我听那个粤菜厨师讲，一开始就是手指的段这么长，两头齐的。后来就发现这个不行，口感不太好，炸出来以后吧，它不像那个两头尖那样，那边那么脆。
1: 对，口感上没有变化，有点发死。
0: 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郭老师，你看切吧，切完了以后吧，你先用佐料煨一下啊。佐料所谓佐料什么，就是黄酒啊，里边找点口，弄点盐，另外呢要蘸干淀粉。
2: 嗯，
1: 这时候就不能用是水淀粉了啊，干淀粉下油锅炸，炸两火。第一个你给定型，第二个呢你给它炸透了，让它那个炸出香来，
2: 复炸、
1: 啊、炸成叫金黄色。
2: 嗯，
1: 你看逐渐这口感来了啊，谢谢。然后捞出来是吧，如果有配料，比如像笋啊什么的，这配料啊也给它过一下油。这时候呢另起锅啊，简单的说你就要加入必加的什么蒜泥和葱。
2: 嗯，
1: 再加上啊，咱们说这个如果糖醋的古老肉，你加上糖醋这汁要先调好了，别到锅里找去，碰巧不行啊，一定要先在碗里头调好了、
2: 嗯、
1: 把碗汁调好了，然后包括什么，包括糖啊醋啊酱油啊，或者先炒好的糖色。
2: 嗯，
1: 如果你用番茄酱呢，加上也可以，糖啊醋啊再加点番茄酱，这颜色漂亮、
2: 嗯、
1: 啊，调好了之后然后一烧开，把稍微的一哭哧，哎，马上放淀粉一收拢收气儿，收气儿之后是吧，这个把那你加好的这个，这时候你再把那肉或者你的配料的笋块回锅，快速颠勺挂住了，这个一浇明油，咚咚一敲勺，起来炒菜。
2: 嗯，谢老师说着这是挺快的哈，但是如果做起来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
1: 是，
2: 嗯，
1: 这个不是说家里做不了啊，咱们有的说啊，我就想做一个，我说或者说我这个肉我老炖着五花肉吃的有点腻，我这个我弄一个这个什么
2: 酸甜口的、嗯、
1: 哎，酸甜口啊，您使这五花肉皮给它去了，去了以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如果您觉得刀工比较麻烦，您就切成啊两节手指头肚这么长，
2: 嗯，
1: 大概是三四公分这么长是吧，这么这就段手指头肚这么粗细啊，带点肥带点瘦啊、
2: 嗯、
1: 然后就按咱们说的那个，拿干淀粉先给它拿盐抓了，然后干淀粉的米呢的米把芡都拢好了。如果说你家里做，先别着急把那肉放进去呢，你先拿小勺或者拿筷子蘸一点汁你尝尝。
2: 嗯，
1: 哎，这就是咱们那个试试是吧，叫实践出真知，你蘸一点一尝觉得不够甜，
2: 好像不够酸，
1: 不够甜、
2: 嗯、
1: 不够酸，您再来点番茄酱或者来点醋、哦、觉得哎不够甜，您再搁点糖，简单的说吧，你认为合适了，这个时候要比你吃平常的菜口要稍微重一点才对、
2: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你那肉本身没味儿，
2: 嗯，
1: 你的肉靠这个汁儿去拿着它呢，
2: 对、
1: 然后把这肉放回去，快速的颠勺，您如果怕颠勺怕烫着，您就来回这么一搅，哎就行，关火，哎这时候
2: 上菜，
1: 打点明油、
2: 嗯、
1: 打明油过去最好不是打香油，搁大油，当然如果您先搁大油不太什么
2: 健康
1: 方面是吧，哎您就别搁、
2: 家里吃哈，
1: 对家里吃、嗯、这个老少咸宜，
2: 哎
1: 而且呢如果您一桌子菜中啊都是咸的什么的，您配这么一个酸甜的菜吧，不仅颜色漂亮，哎而能调节口感增进食欲，
2: 起到画龙点睛哈这样一个作用。
1: 这是说的不带菠萝的，
2: 那带菠萝的这个古老肉，这菠萝什么时候放呢，
1: 哎咱们这个注意啊，带菠萝的这菠萝可不能过油啊，您什么时候放呢，您跟肉一块放进去
2: 哦、oh.
1: 哎但是要先把这个菠萝捞出来，拿那个纸把它外边的水蘸着，要不然它容易脱糊，它挂不上汁
2: 哦、oh.
1: 哎、然后您就把这个跟那个炸好那肉一块放进去，一搅和一和锅一颠勺出来齐了，
2: 嗯，这也是增加它这个酸甜口，
1: 对，
2: 然后可能有果味的这个香味儿、
1: 哎、
2: 水果的香味儿、
1: 哎、解腻，
2: 嗯，这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比较经典的一个肉菜哈，古老肉。接下来呢还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肉菜，就是咖喱牛肉。
1: 对，
2: 嗯，
1: 咖喱牛肉啊不仅是一道西餐，也汉化了、
2: 嗯、
1: 就是被粤菜接纳吸收，同时融入了一些中国元素，嗯、
2: 哦、
1: 所以你看粤菜的咖喱牛肉严格的来说啊，和你吃西餐的咖喱牛肉是不一样的、
2: 哦、
1: 不一样不是肉不一样，是做法和调料不太一样。说到咖喱牛肉呢，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咖喱。
2: 哎
1: 哎，咖喱这个头些年吧咱们很少用，近些年啊随着这个大量的这个外国人是吧到了咱们中国，外国朋友的口味咱们了解了，还有一些粤菜北上是吧，它带来一些中国式的这个咖喱的一些，
2: 或者说是异国风味的流入吧，比如说哎泰餐馆它可能就有咖喱，
1: 都有，对，包括印度餐馆，那么这些呢就是使咱们对咖喱啊都日益有兴趣了。
2: 嗯，
1: 说起这咖喱呢得倒很长的历史了，据说得倒到成吉思汗那时候
2: 啊，
1: 是吧，成吉思汗南下这个打到了印度是吧，在当地呢就发现咖喱， 这种调料，然后呢就带到大军中啊，一路的随着成吉思汗大军的西征，就到了这个波罗的海，是吧？到了这个黑海，保加利亚、匈牙利啊，都到了那一块，所以这一路上都有这咖喱的痕迹。
2: 嗯，
1: 其实咖喱啊，并不是一种调料，它是若干种调料，是吧？而且各个地区不同，这个咖喱的口味成分也有很大的区别。
2: 嗯，
1: 啊，除了咱们常说的有辣的部分，它还比如说有姜啊，有这个葱就有中国葱啊，还有洋葱，另外还有大蒜，是吧？还有这个红椒啊，还有各种香料，比如说迷迭香啊，这个桂皮呀、大料啊，就这些，不同，最多的据说能有三四十种。
2: 哦，
1: 这个，
2: 咖喱不是单纯的一种东西，
1: 不是，
2: 而是很多香料啊、调料啊配伍在一起的一种调料。
1: 对，
2: 嗯，
1: 所以你现在说这咖喱应该什么味儿，没有人能回答你。
2: 嗯，
1: 咖喱有各种味儿，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的不同餐馆，它这咖喱味道都不一样。
2: 哦，那这个咖喱是从什么东西里提炼出来的呢？
1: 咖喱刚才咱们说了，咖喱它不是一个提炼，
2: 嗯，
1: 而是若干多种这个调料和食材的一种混合。
2: 哦，
1: 你比如说，首先一个牛油，有地儿还有搁羊油的，草原地区它搁羊油，是吧？香料就包括什么丁香、桂皮、八角，这个迷迭香，还甚至还有椰蓉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红椒。
2: 哦，
1: 红椒就是颜色红，但是它并不是特别辣。还有那辣椒，还有搁花生酱的，还有搁葱的、搁姜的、搁洋葱的，还搁酱油的。你像酱油吧，就是咱们中国式的，
2: 嗯，
1: 搁酱油，是吧？还有那个盐，各种各样的调料，这些。但是也有一种说有一种调料本身就叫咖喱
2: 啊，是不是这样的呢？哎，
1: 对，这是说法不一
2: 啊。
1: 我觉得呢，有一种东西就叫咖喱粉，这个应该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以它为基础，
2: 对，
1: 又陆续添加了很多东西。哎，但是呢，不同地区对这咖喱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简单的说吧，这咖喱啊，你也甭管怎么着，你就觉得这味儿适合你，那么这个咖喱就行，你也别管它，嗯，
2: 这就是你的咖喱。嗯，
1: 有一样咱们得说啊，
2: 嗯，
1: 有的朋友比如去东南亚那旅游，买那么一瓶或者一袋是个咖喱粉，他认为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放到菜里边去调味。
2: 对，
1: 哎，可千万别，你这就差了很多东西，这你最起码应该用油给它再炸一下。
2: 哦，呛下锅，
1: 对，最起码咱们说的是最少，
2: 哦，
1: 啊，就是变成咖喱油或者叫油咖喱啊。你要稍微讲究一点，还要搁刚才咱们说的这，
2: 嗯，
1: 往里搁什么都有，我还搁过芝麻酱呢，
2: 啊，
1: 又不找不着花生酱，我都要来点芝麻酱嘛，
2: 啊，
1: 所以它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对不对，好不好，
2: 嗯，
1: 完全就是适合你的口味。
2: 就是只要我喜欢的都可以放在里面作为一种调料。
1: 它和那个沙茶酱啊什么那个不一样，那人家有固定配方的，
2: 嗯，
1: 是吧？粤菜那沙茶酱，
2: 嗯，
1: 啊，咱们就说了啊，它这个咖喱的组成。那回个头啊，咱还说说这个咖喱牛肉，
2: 嗯。
1: 这咖喱牛肉啊，有的朋友就说，我做出来的怎么不对呀，啊？我觉得不对啊。首先头一个就是你选肉选的对不对？
2: 嗯，
1: 这非常重要，是吧？
2: 应该选牛的什么部位啊？
1: 您别选太嫩了。您说我就选的这个好，做煎牛排的菲力牛排这个，
2: 嗯，
1: 或者沙朗这部分，这做这个咖喱牛肉啊，就有点糟践了。
2: 哦，
1: 咱们就按咱们现在的说法，你就选牛前腿，
2: 嗯，
1: 比较嫩的这前腿，或者说呢，有的呢喜欢吃牛腩，哎，你选牛腩，这些也都可以，
2: 嗯，
1: 或者您前腿配牛腩，
2: 哦，
1: 前腿偏点瘦，牛腩呢它带点肥的，咱们就选的那个前腿稍微往上那部分，
2: 嗯，
1: 接近那个胸腹部那块那部分，
2: 哦，
1: 你跟人说我炖着吃，人家一般都知道，
2: 就给你切那块，
1: 哎，对对对，
2: 嗯，
1: 然后呢，咱们说啊，把这个来，你选好了以后，这个切块。啊，你像西餐呢，它就是它切成长条，然后它焯完之后再切，那就是那个手法的不同了，是吧？你注意把咱们调料一定要先准备好，是吧？除了咱们说这咖喱之外，如果刚才咱说了半天咖喱，你说我根本我做不了，我这咖喱牛肉也做不了，最简单的办法，您到超市去买做好那咖喱块
2: 啊，
1: 哎，那个有那个原味的，有辣的，有重辣、轻度辣的，什么都有，您。一般的来说不能吃辣，你选那原味的咖喱块，
2: 嗯，
1: 就类似以前咱们说那浓汤宝，
2: 哦，
1: 那样的东西，您那完了就炖差不多，放那个就行，是 是吧？这样你减少很多麻烦。肉加工好了，是吧？加工好了，一般的来说，咱们先把这肉你要弄好了以后，先给它呀，拿这个凉水入锅给它煮一下，见了坑以后把沫子一撇，把肉捞出来，这得给它见了坑，把油上面的脏沫子撇了，比飞水的时间要长，温度要高一点，是吧？就等于一个初加工，让它先是吧，有个这么
2: 熟
1: 半熟，
2: 嗯，
1: 然后哎。再用啊这个火啊，放上一些调料，你再去烧它去，是吧？把这个咖喱粉，刚才大家说的其他的，像什么辣椒啊、洋葱啊，是这些葱姜啊，这些你放到锅里边给它煸炒出香味儿，是吧？然后把那咖喱那肉块啊，就从锅里捞出来那个肉块，哎，给它放回去。如果说是做粤菜式的，你加黄酒，给它烹调。如果做西餐的，加红酒所以你看为什么是中国式的这咖喱牛肉，就是它加中式调料。哎，这时候是吧，这个你先是吧，火呢先稍微大一点，见了坑之后火给它收一点。还有的啊，它不是用这个锅呀先凉水做一下，它是呢用油去滑一下
2: 啊，
1: 这种做法也行，
2: 嗯，
1: 是吧？你就看你的习惯，是吧？有的呢，它我不愿意，就是用水去先炖的初加工，我直接用温油滑炒一下行不行？行，
2: 嗯
1: 啊，做法后期做法都是一样的，然后是吧？您就慢慢放上汤，放上好汤啊，慢慢炖。咱开始说大火，然后改成中火，开始不要盖盖。在炖的过程中您还要放第二次调料，
2: 嗯
1: 啊，第二次调料包括什么呢？包括适当的这个酒，这个做中式的酒加黄酒，是吧？另外找着口，一开始啊别搁盐，您看看根据您的口味找着口，然后炖到什么时候好了，很简单，您拿筷子夹起来一尝，哎，肉也烂了，汤味也都行，汁儿也收差不多了，齐了，您就吃去吧。
2: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道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咖喱牛肉哈。超市中咖喱也很容易买得到，如果您平时觉得这个牛肉的做法觉得有一点哎呀没有新意，那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这道咖喱牛肉。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
3: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4: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

0: 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育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

0: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式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模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9: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8: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
4: 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0: 你看里面主机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住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0: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2: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4: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3: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5: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0: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0: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8: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属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 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2: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 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区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3: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4: 救命！救命！
3: 儿子，儿子！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3: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3: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Oh love。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召回事由呢是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九家车企累计召回达427.5万辆汽车，隐藏式门把手大规模召回，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最近呢，这汽车圈最大的瓜就是刷屏全网的超大手笔的召回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宣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全国九大车企集体召回，总量突破427万辆，创下了近期新能源汽车单次召回的超高纪录啊！而在这400多万辆车里面呢，有一个品牌直接独占鳌头，那就是特斯拉。本次呢，特斯拉一口气召回了超297万辆车，占到本轮同类问题召回总量的69%。那毫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是本轮规模最大的单次召回，更是特斯拉品牌史上因为车门

手一拉就开，简单对不对？容错率拉满。而隐藏式门把手平时啊是贴合车身进行设计的，完全是内嵌入的，就是嵌进去的，只有解锁车辆时它才会弹出来。这设计啊确实看着好看，那车身你看流线型一体化，风阻系数也更低了，跑起来更省电更顺滑，科技感直接拉满。但老话讲啊，凡是有利有弊啊，极致的背后，就是这种极端追求颜值的背后，被压缩的是什么？安全底线。那这次大规模召回就是最直接的印证啊。这次暴露的隐患呢，专门针对极端危险场景，正常开车日常开门关门那是啥问题没有，大家平时呢用车也不用说因此而有什么焦虑。但是这种门把手的设计最怕的就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的时候，车辆啊剧烈碰撞，很容易出现整车低压系统断电失效的情况。那这个时候靠电力驱动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就会直接罢工，弹不出来，打不开，人被困车内的时候，外面即便是有人能给帮个忙，他扯都扯不动。之前不就有权威测试数据进行了证明吗？隐藏式的门把手在车辆侧面碰撞之后的弹出成功率只有 67%， 而传统机械门把手的成功率啊是高达 98%， 这差距一目了然。海外呢，过往的事故数据也是显示，多年来呢已经有多起特斯拉致命事故，共性都是碰撞起火之后电子门把手断电失灵，车内的人员没办法及时逃生，最后酿成悲剧。那说到这里，很多车主可能都慌了，297万辆召回啊，是不是都要大修啊？要花多少钱啊？这里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本次召回全程免费，操作呢也是超级简单。特斯拉的整改方案只有两项，一个是给车内呢应急拉手的位置啊加贴高辨识度的警示标识，让大家呢一眼就能找到应急开关。二呢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车窗控制程序，优化事故之后的自动降窗策略，保证能够有逃生的通道。简单说吧，不用拆车，不用换件，不用车主花一分钱，大部分车辆啊连门店都不用跑，远程升级哎就能完成，少数车辆呢到店贴个标识就行了。那既然修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还要搞这么大动静呢？什么几百万台集体召回，原因也很简单，这不是某一个车企的质量翻车，而是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长期以来颜值优先安全让步的设计通病。这些年新能源车呀内卷很严重，车企呢比拼续航，比拼智能，比拼外观颜值，为了 0.01 的风阻系数，为了极致的车身简约美感，不断压缩安全空间。所以说这种安全空间被压缩，就是给意外留的退路啊，给慌乱留了个余地啊，给故障留了个后手啊。传统门把手几十年不变的，看起来有些笨拙的设计，看着是不够新潮，但胜在稳定靠谱，零学习门槛，老人小孩都会用啊，断电碰撞失灵都不影响使用。我跟各位讲，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打车啊，你看现在跑滴滴的基本上不都是新能源车吗？你坐在里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型，你别说是外边，我就是坐在里边，我要下车的时候，我说哎，我说师傅，这开车门的地方在哪儿啊？找半天啊，各位，你看那次我没太注意啊，那到底是个什么牌子的车？我遇到过一回，各位你猜他那个把手在哪里啊？就是坐在里边开的时候，他在。通常车门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凹槽吗？可以放置点东西什么的，他把那个开车门那个把手啊放在了那个凹槽里边。那师傅当时指导我，因为我坐在后排嘛，他说你把手伸进去，就那凹槽那块就是。我说是凹槽伸进来了，我说这门也不开呀。他说你再往里抠，你再往里弄一下。我说啊，我往里又一伸，哦，再往起一抬，我天哪，我说这家伙这藏宝呢吗？这是我都不知道，我说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呀？没必要啊。从明年一月起，新版的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就将正式实施了。新规明确了啊，

车必须配备可靠的机械门把手，彻底告别断电就是零的隐患。这次400多万台的超大召回，其实就是新规落地前的一次全面安全补课。我觉得这个处理特别好。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十几年来的狂飙突进，是汽车工业史上一段壮丽的旅程。这中间有进步，有超越，有创新，也必然少不了发展当中遇到的问题，成长当中的阵痛，需要一边赶路一边打补丁。不过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而言，一个最底层的常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被打破。进步不应只体现在技术创新的速度上，也应体现在安全底线的高度上。最后我们回到普通车主的视角，我们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用盲目吐槽。这次大规模召回啊，也体现了监管的严谨和底线。好看的设计确实能提升用车体验，但靠谱的安全才是一辆车最核心、最不能让步的标配。希望所有车企都能够记得住，汽车设计的终极答案从来不是极致的科技和颜值，而是万无一失的安全。新潮设计可以有，但安全冗余绝对不能无。这正是隐藏把手虽好看，就怕遇事电路断，万一遇险就失灵，行车安全是底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珍惜。
1: 珍惜吧各位啊，下周神兽归笼，每天早晨开始要送孩子上学了。那各位出门的时候可就没有这暑假这段时间，有的时候早上没出来，哎，看这是挺好走啊，给你产生了一种错觉吧，那还不都得是感谢孩子们。哎呀，孩子们终于要开学了，他们可算是要歇歇了。哎，我这话没说反啊各位。是啊，开学了，孩子们要歇歇了。你没看这暑假给孩子们忙成啥样啊？那有的孩子啊，一天据说数学都上两个班。孩子们不太愿意去的地方，可是家长必须得给他报啊，不报能行吗？你暑假你不学学这预科，开学老师讲那么飞快，能跟上吗？开玩笑，学校有老师讲课的时候，速度能那么快吗？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去课堂看看。真是那样。据说有些学校有些老师总是默认孩子们已经学会了。默认孩子们已经都会了，那我就快点讲。可是有些孩子也确实如此，他提前试学了，学了个什么样呢？一瓶不满半瓶摇啊，坐在那里就开始，哎，对老师反而有一些鄙视了。哎，你讲这些我都会呀，觉得老师啊给他传授这些知识他都懂。老师这会儿在课堂上也会缺少了一些成就感，渐渐的你会发现课堂的氛围就不对了。那些没有提前学预科的，扎扎实实按照学校教学进度走的同学吃亏了。为啥？那些已经提前学的人在课堂上起哄，带偏了节奏，使得老师讲课的整个进度进程，包括节奏和孩子们互动那种感觉全都变了。于是那些没有上预科的吃亏了，就导致了什么？所有的孩子暑假的时候可能都去上预科了。你问问你身边哪些孩子暑假的不上课，尤其是初中的，你找出来一个，你找出来你说他真是啥都没上。我跟你说啊，这种情况八成这孩子人学习是真有天赋，绝大多数家长哪敢不上啊，一点都不学。拿自己孩子前途开玩笑，扯吧。这就是现在的教育之怪现状，我不信有些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他看不到，他不知道。可是怎么办呢？这事还得是他们办。来吧，说说今天的关键词，珍惜。对，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工作，有些管理者在自己的位置上你就应该珍惜一下，好好管一管。这都什么样了，现在你看这孩子啊，有些假期还补体育呢。干嘛补体育？颠排球啊，练体能呢。干嘛练体能啊？家长们觉得孩子天天在东堂后家堂的学习班里边坐着，哎呦，这你看连个运动的时间都没有啊，都没有户外，赶紧去给我活动活动，再报个体能。你看有些孩子整天为什么两眼无光，坐在这个补习班到那个补习班，不是在补习班里就是在去那个补习班的路上，累得个要命，结果呢还得再报个体能课。哈哈，

体育锻炼对孩子身体是有好处，什么样的体育锻炼对孩子身体才有好处？就是这个孩子没有被掏空精力的时候，你让他锻炼锻炼才行。那孩子已经累得不行了，全天从早到晚该上那个补习班，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还要再去拉练体能。你说这是什么？都活反了。这教育这么下去，你说这孩子能没问题吗？不能再往下说了啊。全是一家之言，却说中了百家之事，怎么能这样呢？赶紧说说珍惜珍惜，好好珍惜。青岛海之恋公园游客遭到辱骂事件引发两轮舆情了，青岛啊，能不能好好珍惜珍惜？具体是个啥事呢？估计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了啊。有一位女性游客因为婉拒搭讪遭到了当地一个男子辱骂近六分钟，16天之后，青岛警方立案了，第一波舆情看似平息了。哟，你看人家这么认真，都立案了，那也就差不多得了呗。但是青岛文旅却把评论区给关了。你看看各位，我前天呢还跟我们团队的作家编辑王雪天老师啊一起在交流呢，我说小天老师你赶紧准备一堂课。他说准备啥课呀？我说咱们栏目当中啊这些年讲了这么多各个城市某些单位甚至某些个人他们应对舆情时候那些个让人迷之的操作，愚蠢至极的操作，赶紧把它整理整理，能上一门课。什么课？每家单位甚至现在每个人家庭都应该学一学怎样应对舆情危机。你看青岛这操作傻不傻？直接把评论区给关了。好家伙，本来第一波舆情啊差不多已经过去了，是不是？这一下子可好，把火又给点起来了。怎么个点法？网友们之前只是好奇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嚣张，现在全在问一座城怎么能够这么怕别人说话，对不对？原来只是对准了什么像那位女性游客搭讪的那名不文明的男子在那辱骂人家近六分钟，所以大家的疑问就是说这人怎么能这么嚣张。好家伙，整个青岛把评论区给关了，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这座城怎么这么怕别人说句话。说句实在话，游客出来玩图的就是一个舒心嘛。你可以有服务不到位的地方啊，谁还没有个疏漏呢？但你不能不让人说话呀。关闭评论区这个操作就好比家里来了客人，客人说哎呦你家这个这装修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还可以，闭嘴，直接把人嘴给捂上了。这解决的不是问题啊，这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啊。青岛啊是座旅游名城，海是真的美，可再美的海景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这真是瞎折腾。哎，是不是曾经也是因为瞎？今天你关评论区信不信明天就有人可能关了你的订票页面呢？这都啥时代了还靠关评论区的方式来处理舆情，你这愚蠢至极啊，你这也太不珍惜自己的名声了。下面这个小伙子是过度珍惜自己的发型了。最近呢在首都北京一个路口啊，交警拦下一个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啊？大哥一脸认真回答，我刚植完发。就这一句话把交警都给整不会了啊。你说他说的这没道理吧，人那植发确实挺贵的，你说一顶头盔这么压下来几万块钱的这个植发的花销，哎呦这毛囊种植是吧，这可能真的就白种了。你说他有道理吧，命和头发哪个重要？你这道题你恐怕连小学生都能答得很明确是吧。但仔细想想这回答还真不是个个例哟。现在多少人你说我们脑袋上都顶着头等大事啊，却把脑袋本身的安全给忘了。头盔是保护脑袋的，植发呢是美化脑袋的，结果为了美化把保护给扔了，你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再说了，真要是出点事儿，头皮擦破了，那植的发不也跟着遭殃吗？所以啊，头盔该戴还得戴，植发不易，且值且珍惜吧。
但珍惜的前提是你得先有个完整的脑袋呀。

说到珍惜啊，我们可得好好珍惜身边呢有些发胖的朋友。哎，这话怎么说呢？最近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王光安先生，哈哈，他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交朋友啊，那得交那种小胖胖。哎，这先生传道授业呢啊。哎，王光安是一名医生啊，减不下肥的人呢容易相处。哎，不是，这先生，医生不是先生，您这啥理论？他说减不下肥的人为什么容易相处呢？因为他们对自己啊都狠不下心，那就更没精力啊对你狠了。哎呀，此话一出啊，网友集体破防了，评论区啊比相声那个说相声的那感觉还热闹啊。有人说呀，有一种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的感觉。你还真别说，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你想啊，一个连自己嘴啊都管不住的人，你说他能有什么坏心眼呢？他要是有那个毅力算计别人，那早把肥减下来了。那些对自己下死手的，说戒碳水就戒碳水，说5点起床跑步就跑步，这意志力强得吓人呐。你跟这样的人相处，哎呦，那可得时刻提防着点。当然了，我说这是个玩笑话啊，胖瘦跟人品怎么能划等号呢？但他至少给了我们，给了我们这些减肥失败的朋友一个台阶下吧。哎，我减不下肥，这说明啥呀？说明我心地善良，为人宽厚啊。所以下次有人说你胖，你就告诉他，我这不是胖，我这是好相处的形状。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继续来听天津收藏家陈中青收藏官窑瓷器的故事。
5: 陈中青啊，一边含糊应对，一边心生疑窦，这大哥也是行里的老油子了，怎么会把真的看成假的呢？虽然在电话里表现得不以为意，回家之后他还是忍不住把这款酷出窑变釉的瓷瓶拿出来摆了又摆，看了又看，没错啊，是真品，确确实实应该是酷出官窑。他把自己收藏的其他的清代官窑窑变罐耳瓶拿出来跟这瓶子放在一块对比，越看越觉得这次买的值。没想到这瓷瓶子呀，好家伙，在家里摆了呀还没两天呢，苦口婆心的大哥又打电话劝他退货。陈中青正爱不释手呢，当时就顶回去了。又过两天，一些朋友不知从何处听说了他重金买了假货，纷纷打电话赶紧劝他退货，搞得陈中青啊是不胜其扰啊。陈中青虽然对自己的眼光有自信，但是呢，他的家人却在一遍遍的电话铃声当中犯了嘀咕了。在陈中青不知道的情况下，家人啊偷偷带着这件瓶子去给行里前辈啊鉴定鉴定。前辈说可能是仿品，家人为此跟他一度是争执不下，亲朋好友都说他呀买了假货了。然而只有陈中青明白，酷出古瓷何其难得呀，很多收藏者呀这一辈子都未必能碰得上这么一件真品。他不是舍不得退货损失的那点钱，是忍不下众口一词宝玉蒙尘的这个现实。陈中青当着家人的面给北京一家著名的拍卖行打了电话，声称自己准备拍卖一件官窑窑变釉的瓷器，并且描述了瓷器的外形细节。根据拍卖流程，资深鉴定师很快就来到了陈中青家中。一件古董是否有市场价值，通过鉴定决定是否能够参与拍卖。由于跟家人的争论较多吧，陈中青啊将瓷器摆放在阳台上，鉴定师从客厅里远远的就看了一眼，就走上前盯着瓶子身看了这么一会儿，表情啊轻轻松松下来了，随意的问：“您准备要价多少啊？”陈中青毫不犹豫：“18万。”鉴定师笑了，点了点头：“您是行家，这瓶子呀，我可以给到15万，已经不低了。”说到这儿啊，陈中青的家里人心里有底了，拍卖行肯出15万买，说明这东西是真的。而陈中青之所以要价虚高呢，也是为了给自己啊留一条退路。他不太想出售这件瓷器，如果拍卖行觉得价格高而放弃，那才是最理想的。解决了家庭纠纷，却无法平息外界的干扰。事情过去了小半年，当初啊那位力劝陈中青退货的大哥又来试探口风了，闪烁其词的打听这件窑变精品的下落。一听陈中青不愿意多谈，对方还抛了一诱饵：“您要不想退啊，哎， 先赔的多，哥哥给你收着啊，价格绝对比退回去的给的高。
4: 陈忠清不为所动，对方居然还有后招。
5: 行啊，知道你心气高啊，我给你代卖出去吧啊，这东西还是出了手啊，比较放心。
0: 如此种种啊，足以见得这件贯耳瓶啊非凡的价值，也渐渐了暴露出来少数圈里人的不良心理。从当初的劝退开始，分明是精心布置了一个局，就等陈忠清赔款退货之后，大哥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买家了，再用退货的事情压低卖家二次出售的价格，轻松低价买进这件精品。陈忠清说，说古玩行里边有很多局，有的时候呢有人抢你买了真货，哎，也要诓你啊给退回去，他们可以啊趁机压价，从中牟利，或者买进卖出。收藏界的秘闻当中，这样的事儿啊不在少数，只能说搞收藏还得相信自己的眼力和直觉。
4: 陈忠清啊经常逛地摊逛店铺，这些老板呢也是主动领道，哎，带他呀到别人的家里边购买古董瓷器。因为陈忠清遵守行规啊，很多朋友呢也愿意给这年轻人帮忙介绍点货源，他这路呢越走越宽，但有时候也难免会错过机会。可是好东西啊还是找有缘人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官窑瓷器收藏家陈中清啊，对于官窑瓷器那是非常有研究。陈中清曾经这么跟人说，说我听说河西区有人要卖官窑瓷器，就托了一位中间人带我去看。这位中间人呢也并不认识卖家，而是找到一位卖家委托的中间人。最后我们去了中间人那里看货，盘子摆出来，我心里差不多有数了，开门老是个官窑。接下来啊就是谈钱。这种私人交易的谈价啊是有讲究的，买家和中间人商议价格，而卖家呢全程不得参与，其实是为了防范买卖双方的直接接触。中间人要价是25000，而陈中清认为这件官窑瓷器当时的市场价大概啊只有20000元左右。一番的讨价还价吧，中间人表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当初啊也出过22000的价格，但是人家不卖。陈中清思来想去，觉得这价钱有点高，只好啊就放弃作罢了。过了2年，鼓楼这儿开业了，他在一家店面里呢再一次看到这件官窑的瓷盘，然而这价格呀涨到28000了。他就问店主说，我以前看过这件瓷盘，哎，这是你的吗？这店主呢含糊着答应，却怎么也不肯让价，就光说你过几天再来吧，我考虑考虑。然而等陈中清再一次登门拜访，这件瓷盘子已经不在店里了。店主托辞说是一个愿意出高价的上海人买走了这个瓷盘子。陈中清将信将疑，他知道古玩行里啊很多话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难以分辨。同一件瓷器2次出现都没买成，或许只能归咎于有缘无分。出乎意料啊，3年之后又有朋友告诉他，河西区一位卖家手里有官窑瓷器准备出手。他赶到卖家家里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第3次看见这件青铜制官窑青花对凤纹大

盘，当时就乐了，就问人家说，几年前你上哪哪哪儿卖盘子，当时你骑自行车用报纸裹着装盘子的蓝布盒绑在后车座上，对不对？这卖家听完了以后，是啊，哦，难道这买家是你？后来你还寄存在鼓楼的一店里，结果没卖出去，对不对？哎呦，这么一说，一直都是你要买啊。陈冲清跟卖家相视而笑，很快就成了朋友。时光流逝，官窑瓷盘的市场价值随之飙升，但这件瓷盘啊，最终还是被他以较低的价格收入囊中了。陈冲清的收藏经验跟教训有很多，因此他呢也写下了很多的心得。旧时收藏界啊，较为关注宋明两代的古董瓷器，由于在民间的收藏历史悠久，市面上啊已经寻找不到此类的藏品了。虽然啊时有拍出天价的传闻，然而此类瓷器的真伪虚实已经是难以辨明了。拥有多年瓷器收藏心得的收藏家陈冲清建议广大藏友多关注市面上日渐稀少的清代官窑瓷器，能碰到一个真品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要啊轻易错过。谈到如今的京津两地的古玩市场，很多收藏者都会感慨，以前的古玩市场啊是专卖旧东西，如今的古玩市场呢是专卖新东西。很多新手藏友去古玩市场就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然而如果是瓷器藏友啊，可能连碰到好运的机会都比其他品类的藏友低很多。现在这五大名窑的瓷器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您想研究宋代到明代的古董瓷器，没有几个亿的资金支持，买到真品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拍卖会上要是能拍出几个亿天价的藏品，谁能舍得卖呢？陈冲清说，在市场上捡漏的黄金时代呀，是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然而当时由于市面上古董非常丰富，很多藏家不明就里，只顾得上挑选品相、工艺、画面等等艺术特征，往往忽略了官窑瓷器的历史价值，结果呢就是买到一件就赚到一辈子的积蓄。出现在各大拍卖会上的宋明两代瓷器基本上都是当时被人买下的藏品。时过境迁呀，当年走街串巷盲收盲售的大矿们如今可也就成为了收藏界的前辈，而下乡收购旧古董的小商贩们更是早早的就练出了一双慧眼，不容错过哪怕是一块真品瓷器残片。对于普通的瓷器收藏爱好者而言，那是真的买不起，假的没必要买。那么如今再去古玩市场就不能真正买到藏品了吗？也并非如此，目前市面上啊还散落着一定数量的古董瓷器。据这个陈冲清观察，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清代官窑瓷器啊是身价倍增，估计平均涨幅可以达到100倍左右。更加惊人的呢就是残品清代官窑瓷器身价涨幅还高于品相完好的官窑瓷器，其平均涨幅高达500倍。过去古玩行常说残瓷不值一分钱，而如今国内收藏界的观念开始跟国际接轨了。国外收藏界不介意瓷器是否经过过修复，而是更重视审美价值跟历史价值。因为残瓷在国内的价格一贯偏低，所以整体回顾啊，发现残瓷涨幅反而最为惊人。2000年以前，一件普通光绪官窑赏瓶售价大约在10000元，现在呢已经达到40万了。同一时期买一件微残赏瓶只需不到2000，现在呀好家伙已经涨到了20万。陈冲清表示，现在很多瓷器残片都能卖出高价，其原因啊就在于越来越多

0: 的藏友开始关注官窑瓷器，残片可以帮助藏友尽快熟悉了解瓷器，是较为理想的入门课本。目前市面上呢有大量介绍如何鉴别收藏清代瓷器的著作，藏友们可以自行研读，而读书之外还是要多听多看多触碰，培养自己的收藏直觉。清三代官窑瓷器较为罕见，那么市场上销售的晚清官窑瓷器是否就相对保真一些呢？陈中清认为并非如此，官窑瓷大多呀是一件难求。好多人描述啊，这官窑瓷好像遍地都是，其实可不是那么回事。大部分官窑啊都被博物馆和这大藏家给珍藏了，一般人家也不愿意出手，普通藏友呢很少有机会看到。天津这座城市流通的官窑瓷就那么几件，想要买到又谈何容易呢？资料显示，在海外推出的晚清官窑专拍活动当中，大多数拍品的价格在人民币啊数十万元左右，因此藏友在国内购买清代晚期官窑瓷器可以根据瓷器的具体条件进行估价。品相上佳的瓷器如果能在高出市场价格 20% 左右的售价买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一位卖家总是源源不断地拿出清代官窑瓷器售卖，您可要小心了，您可能遇上了职业售假的商贩，应当小心警惕，是提防受骗。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在我的身边，最受人羡慕的不是那些拥有着庞大财富的人，而是那些拥有着美好小习惯的人。哪些小习惯呢？比如闲暇时他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小说，能够唱唱歌，喝喝茶，或者他可以办到什么也不干，坐在窗前发呆，只是他能收获到足够的宁静和喜悦。如果你身旁有这样的人，你是不是也曾经尝试过向他学习，从早到晚的时间重新规划，好好的来珍惜每个早晨出门之前的时间呢？

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大火的偶像剧出现，前几年是《想见你》，再往前呢是林依晨和陈柏霖演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除了电视剧大火之外，主题曲其实也火了，那一年被唱红的主题曲就是韦礼安的作品《还是会》。

在选秀节目当中往往能涌现很多新人，近两年的新生代也不例外。尤长靖就是从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当中出道的。限定组合 9% 解散了之后，尤长靖便开始关注于个人的音乐发展，除了发新曲，他也参与了不少节目的录制、 OST 的演唱等等，其中就包括《昨日清空》。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8月26日17时4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那世界范围内最近有一个特别的童书大奖完成了颁奖，我觉得在节目当中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被誉为儿童文学界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童书作家蔡高拿下了2026年的插画家奖，这个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位中国获奖者。在颁奖的现场，蔡高老人轻声唱起了一首关于布谷鸟的童谣，简单的曲调博得了满堂的喝彩，一下子就把很多人拉回到了那个不受世俗评判的童年。所以今天的暖场歌，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支

这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布谷鸟》，不是蔡高老人在获奖的现场唱起的那支童谣，可是我觉得精髓是一样的。提到蔡高，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印象，他的代表作有《宝儿》《桃花源的故事》《不能没有》等等。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他笔下的宝儿的故事，好吗？宝儿原名叫荒原狐精，改编自《聊斋志异》里的贾儿。商人的父亲时常外出，家中的母亲被狐精缠上了，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家里的大人都束手无策。年纪小小的宝儿细心观察，发现家里那个怪异的老仆人其实就是狐精幻化而成。他没有慌乱，没有哭闹，而是悄悄地谋划对策。他借口买玩具得到狐狸尾巴，又从舅妈那里要来了毒药，把毒药倒进了酒里，再用伪装试探狐精，引诱狐精喝下了毒酒。就这样，凭借着孩子的冷静和机智，除掉了狐精，解救了自己的母亲，守护了整个家族。故事也是赞美了孩子对母亲深厚的爱，也表现了孩童不输给成年人的那一份智慧和勇气。这本绘本在1994年拿下了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是中国第一部获此大奖的绘本作品。画面以浓重的黑色作为底色，搭配了大红大绿的民间色彩，烘托出夜晚悬疑紧张的那个氛围，把民间故事的神秘张力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很多人觉得绘本只是属于小孩子的读物，可是在节目当中我也曾经推荐给大家一些绘本，同样一页一页简单的那个画面，就是那样简短的故事，孩子读到的是童趣，而成年人读到的往往是在画面背后我们平日里忽略掉的甚至是不敢直面的心情。很多时候成年人的世界里是装满复杂的道理的，很多的感悟就这样被我们悄悄地忽略掉了，而绘本就是用那种很温柔很直白的方式轻轻叩开了我们的内心，所以不妨也把绘本

放进你的阅读清单当中。不必去追求一些什么厚重深刻，其实那些干净的图画和简短的叙事也常常会带给我们猝不及防的惊喜，对吗？来听这首歌，来自海棠果的《爱你老几》（括弧你真的很了不起）。

来自刘若英的《栀子花》。刘若英的人生是自带生活化的那种叙事质感的，就像坐在你的对面和你轻声的闲谈。栀子花代表的是什么？很多人对于这样一种花香念念不忘，我想它代表的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并不是要让我们沉溺过去，而是教会我们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你不去强行抹去过去的那些记忆，你也不困在回忆的原地踏步。

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Zach Bryan Casey Musgraves 带来的 I Remember Everything， 我记得所有一切。我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站在一个分岔的路口，面对一个选择。这边的选择呢，是你会奔赴到一条非常热闹的路上，而另一边的选择呢，可能是你会退回安静。我自己觉得人生很多时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当然你要把握好你自己的底线哈。我觉得每一次的取舍都在塑造现在的你，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里面说到的那样，你去坦然接纳关系的那个结局，然后记住全部的经历，放过彼此，继续去走各自的路，过往的一切都会变成经验，帮你在之后的人生抉择之中更加清楚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人生充满选择，音乐帮你看清前路。当机遇摆在前面的时候，你是要考虑周全，还是就会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纵身一跃的 jump？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那说到选择，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误区，所以在刚才林俊杰的这样一首《伟大的渺小》当中啊，这个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改编的这个版本哈，相比较原版那个非常激昂的外壳，这个版本多了更多向内沉淀的思考。 DJ 的声音在这里，我自己听起来是多了很多沉静的那种自省在的。我们常常以为有分量的人生好像必须是要选一条万众仰望的那个道路，可是真正现实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活在了伟大和渺小的那个夹缝之中。你可以选择追逐远大的理想，同时也接纳自己的普通跟平凡。没有哪一种选择更对，只要是忠于你本心的取舍，哪怕没有掀起太多的波澜，也不用因为自己的普通就怀疑每一次认真做出的选择。你说呢？

人生充满选择，音乐帮你看清前路。谢谢歌手阿肆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支《能不能不努力》。这个歌曲的标题是不是很有意思？是啊，我们想想看，社会环境好像总在给我们灌输一种单一的标准，好像你只有不停地奋力向前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你稍微放缓一下脚步，可能连你自己都会觉得有一种负罪感。可是阿肆，他用很松弛又带有一点调侃的那种唱腔，搭配着很轻快的流行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发自心底的质问啊，也可以说是疑问吧，就能不能不努力。努力当然可贵，可是努力不该成为变成捆绑自己的那个枷锁。你完全可以选择按下暂停，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的都在逼迫着自己很紧绷的那个状态，允许自己卸下一些重担。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挺直腰板，你才可以站得更高一些，你才可以看清自己身心的边界，懂得什么时候该冲刺，什么时候该停歇。我想，这难道不是一种清醒成熟的人生选择吗？

说起人生的选择，歌手李玉刚这两年做出了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放下了聚光灯下喧嚣的舞台演艺生活，选择回到山林之间，归于朴素的那个日常。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全景声版的《逍遥生》，我想就是把他身居山野间的感受给唱了出来，少了很多舞台上浓烈华丽的那种表达，多了很多的淡然和松弛。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勇气去放弃流量和热度，去主动选择另外一条安宁的路去进行奔赴。人生没有必须要走的既定路线，可能别人眼里的坦途也未必适配你的内心，所以敢于放下外界所有评判的那些个光环，忠于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热爱的那个事情，遵从于自我，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值得被表彰的事情。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忠于内心的取舍都值得被尊重。音乐也没有办法替你做出决定，但是我相信当你听完它之后，可以帮你照见在心底真实的一些渴望。所以希望以后每一次站在人生的岔路口的时候，你都能够看清自己，有勇气接纳选择带来的全部结果，并且从容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听这一支来自毛不易的《有你就有新回忆》。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哪种程度的孤独是你无法接受的。其实就本质而言，每一种具象化的心灵都注定要在孤独之中受苦和享乐。

王菲音乐的巅峰时期在2004年之前，以知乎的主要用户群体来说，我们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同时我们也该庆幸，在现在互联网冲击传统唱片行业的时候，王菲并没有随之崩塌，她就一直在那个高峰上。当互联网大潮把整个世界拉近，盗版几乎毁灭了唱片行业，泡沫与嗓音全部向你扑来，而王菲是从来没有模糊过的。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王菲音乐的巅峰时期在2004年之前，以知乎的主要用户群体来说，我们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的。同时，我们也该庆幸，在现在互联网冲击传统唱片行业的时候，王菲并没有随之崩塌，她就一直在那个高峰上。当互联网大潮把整个世界拉近，盗版几乎毁灭了唱片行业，泡沫与嗓音全部向你扑来，而王菲是从来没有模糊过的。

15岁那一年，李玖哲鼓起了勇气去尝试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头一棒打击，他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世间有一些很奇妙的规律，比如说成全别人往往也就拯救了自己，渡人者亦是自渡。

成年人的世界里，谁都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谁都孤独，谁都迷惘，谁都有自己的防御机制来抵消一切。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而且习惯对于变化的事情保持一些距离的，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准则。比如说爱一个人充满变数，那我可能会后退一步，静静的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就像是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去生活。人嘛，多多少少都有害怕被丢下，所以会特别警觉。如果我发现类似于对方周围有任何人能够去替代我，那可能我会先走，因为真的不想被丢下，那种感觉很可怜，我不想做一个可怜的人啊。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呢？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吧。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19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真的觉得现在谈一段自己特别喜欢的恋爱是非常难的。朋友跟我抱怨说感情状况是一片空白，我总会跟他讲说那就赶紧去谈恋爱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他会跟我这样来说，他觉得说下一次恋爱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喜欢，不然是绝对不会谈的。但其实我知道说完这个他一定就没有底气，因为这样的恋爱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很难，谁都不会相信。人的主动和热情都是有限的，你会发现前些年在那些喜欢的人身上用的差不多了，而现在呢就会很没有勇气和耐心去主动。那种真诚又热烈的捧着一颗心放在对方面前，接受或丢掉，对方随意，对方喜不喜欢，你都会一直喜欢对方的那种莽撞去爱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呢？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当年没出道之前，刘德华只是一个理发店的理发小哥，在训练班替黄日华、曾志伟等明星免费理发。有时候剧组开工，导演不满意演员的发型，刘德华二话不说就掏出剪刀修改发型。就这样，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不仅和一众当红明星关系较好，演电影、出唱片、变巨星。当年的理发小哥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上了天王的位置。
2: 曾经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回想到超级星光大道比赛当中那些飙音高炫，那些长音转音，那些如花美颜，似乎都随着时间流逝一同淡忘在人们的脑海之中了，只有可爱的徐佳莹和她至情的声音余韵

金玟岐一直以来让我觉得都是才华横溢的歌手，唱腔简单舒服，好比当年的孙燕姿。她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是秉承简单舒服的唱法。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她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她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创作那是相当成熟，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充满了灵气。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和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坞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

0: 间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日耳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不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

0: 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一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井，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新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物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略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省持续做大服务消费，丰富优质服务供给，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不断激发内需活力。
2: 能源革命在山西典型案例，从燃料到材料，无烟煤化身纳电新势力。
1: 各地紧盯水库、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排险，全力守护汛期安全防线。
2: 忻州市筑牢煤电压舱石，做强绿电新引擎，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1: 乡村行看振兴播出。永济市水峪口村，从烂石滩到文旅小镇。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冯源。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8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紧扣全方位转型战略部署，顺应居民消费升级新趋势，持续做大服务消费，丰富优质服务供给，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不断激发内需活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力。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3: 这个夏天，我省消费市场活力涌动。傍晚的太原市钟楼步行街，晚风清凉，灯火璀璨，整条街巷在光影映衬下，古韵新潮交织。各地游客漫步街巷，赏景打卡，休闲娱乐，沉浸式感受太原的夏日清凉与市井烟火。
4: 亮化做得挺好的，环境也好，气候也好，还想再来。
5: 感觉这个街上建筑特别有山西的特色吧，感觉眼前一亮。
3: 随着暑期文旅热潮持续升温，钟楼街商圈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多家品牌店扎堆开业，为街区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某餐饮店店长邓青青：
6: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拥有160多年历史。太原钟楼街这家店是我们山西首家非遗形象店。本次项目落地钟楼街，从装修到开业仅仅只用了1个月时间，各相关部门主动配合上门服务，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太原良好的营商环境。
3: 近期，中国文联发布关于建立第四批中国文联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的决定，钟楼步行街街区和北京宋庄、天津五大道等知名文化地标一同入选，成为全省首个国家级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钟楼步行街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戴露：
7: 据不完统计啊，7月份的接待总量呢近290万人次，单日的突破呢是1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17%。未来我们也将持续激活商圈的消费活力，全力来打造省城太原文旅消费标杆街区。
3: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其中餐饮收入357.7亿元，增长2.3%，新型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全省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8%，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高能效等级家电增长较快。在长治市某数码体验馆，不少市民趁着以旧换新活动来到店里咨询体验。商家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还推出了门店专属补贴等优惠，优化服务流程，让消费者享受旧机轻松换、新机放心购一站式体验。市民刘明：
8: 我刚购买了一款笔记本，正好咱们有以旧换新活动，送来100块钱，非常大的优惠。
3: 为充分激发消费活力，各地连续推出多重优惠，国家补贴、品牌让利、商家优惠三管齐下，再加上赠礼、抽奖等活动，让消费者实实在在享受优惠。截至8月20号，我省2026年以旧换新已申请发放补贴资金额34.72亿元，实现销售337.13亿元，为各地家电及数码智能产品、汽车零售企业赋能。某品牌门店经理王杰：
9: 日均基本上是提升了2.5倍，补贴力度比较大，也确实提升了很大的客流和消费者购买的这个信心。
3: 为进一步拉动消费，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出台了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10个方面提出36条具体举措，着力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为推动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近日我省9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若干措施，又从7个方面提出系列举措，推动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前不久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太原落幕，国内外选手们在赛场收获好成绩，也被太原悠久历史文化特色美景美食深深吸引。斯诺克名将凯伦·威尔逊：
10: 我是第一次来太原，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这座城市充活力，我们之前还去了古典园林晋祠，景致美不胜收。我很喜欢当地人尊崇传统文化的氛围，所有人都深深为华夏悠久的历史引以为傲。
3: 从省会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山西不仅是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云冈石窟、平遥古城、晋祠等重点景区持续升级数字光影、沉浸式演绎、智慧游览体验，文博研学、亲子出游、非遗体验持续升温，各类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演唱会等轮番落地，持续带火票根经济、夜间经济、假日经济，有效拉长消费链条，激活全域消费活力。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一级调研员徐晨鑫：
11: 充分发挥服务消费在拉动内需、改善民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构建商旅文体健消费新场景，实施竞菜竞味品牌振兴行动，打响尽享服务品牌，同时实施名品出境网络品牌培育行动，开展线上线下融合促消费活动，改造提升步行街等，
12: 以政策落地见效，稳定全省消费增长。
1: 长期以来，无烟煤主要作为燃料用于冶金、化工等领域。如今，依托无烟煤制备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核心技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企业华阳集团联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科海纳，建成全球首条一吉瓦时钠离子电芯生产，实现从一块煤到一块电池再到一批应用的产业跃升。山西台记者王进、阳泉台记者冯进报道。
13: 走进华阳集团华纳新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钠离子电池生产车间，智能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起落之间精准完成各道生产工序，一批批方形钠离子电芯有序下线。企业市场项目部主管侯颖东说，这些电芯经过充放电测试、压差检测、通讯功能验证多重严格检测后，就能被组装打包成电池模组，奔赴各个应用场景。
14: 目前我们主要生产的是煤矿自备应急电源、工商业储能柜等产品，其核心特点是高安全、低温性能良好、电能质量优秀，在山东地区、广东地区以及美国加州地区实现了产品应用。
13: 华阳集团是国内规模领先的无烟煤生产企业，为何会进军钠离子电池产业？答案就藏在企业自身的资源优势之中。无烟煤碳含量高、杂质少，是制备钠离子电池碳基负极材料的理想原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团队利用阳泉储量丰富、成本低廉的无烟煤作为前驱体，全球首创碳基负极材料生产技术。2019年，华阳集团联手中国科学院、中科海纳布局钠离子电池相关产业。经过反复研究证明，通过热解无烟煤，一步碳化得到的钠离子电池负极软碳材料具有成本低、安全性好、储钠表现优异等特点，适合大规模产业化生产。如今，华纳新能作为华阳集团布局钠离子电池产业的核心平台，已建成材料、电芯、电池应用全产业链。企业储能及段长刘智慧指着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钠电煤矿应急电源告诉记者，
15: 它的最大的优势在于安全、宽弯曲、长寿命，在-20度到60度环境下，它的最大充放电效率能保持在80%以上，能够快速的为井下的通风设备还有这个提升机提供这个电源，能够让井下作业人员安全升井，相当于是煤矿上安装了第三个保险。
13: 如今，华阳集团稳居全国钠离子电池产业第一梯队，产品已经应用到电动二轮车、观光车、清扫车、工商业储能柜、煤矿应急电源、LED 强光手电等多个场景。2025年，华纳新能实现产量 111.861 兆瓦时，产值 1.57 亿元。刘智慧说，眼下公司还在重点研发无轨交轮车、重卡换电、钠电矿灯等绿色电力产品，并积极探索光伏加钠离子电池双联动模式。
15: 我们将持续聚焦研发攻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行业引领能力。
13: 曾经只能作为燃料使用的无烟煤，已经变身为钠离子电池的核心负极材料，每吨的附加值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跃升。华阳集团管理部部长童明权介绍，采用无烟煤基负极材料，相比传统的石墨成本可降低 40% 到 50%， 钠离子电池整体成本较锂电池低 30% 到 40%。 按照规划，集团今年计划把钠电产能提升至 5G瓦时。
16: 我们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部署要求，加快布局下一代聚阴体系新型储能技术，验证通过后将加快推出适配大功率储能场景的钠电新产品，以技术创新赋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贡献更力量。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2: 我省各地发挥基层巡河员、网格员力量，坚持技防人防双向发力，全面织密防汛安全网。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7: 连续降雨过后，朔州市平鲁区祖虎乡多个村庄的主干道出现不同程度淤泥堆积、路面湿滑积水情况。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对各村道路淤泥和积水进行集中清理，同时当地压实村级防汛主体责任，全方位盯紧辖区各类风险点位，守牢第一道关卡。平鲁区祖虎乡迎恩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龙：
18: 我们汛期实行全天候在岗、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持每日常态化巡查。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全覆盖排查村内隐患、老旧房屋、河道沟渠、重点文物城墙，特别是雨后，我们重点查看道路落石、淤泥积水、后天渗透等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清理，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17: 当地还提前储备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将地势较高、排水顺畅、交通便利的公共场地设置为应急避险安置点，完善转移路线和安置预案，并针对独居老人、监测户等重点人群建立了一对一包转移机制，全力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平鲁区祖虎乡武装部部长刘露：
19: 截止目前，全乡共排查辖区内主要河道40千米，触发582处，有安全隐患6处，十人已全部转移到应急避难场所。
17: 在长治市张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工作人员正对水设备、外排泵及船闸的运行情况进行细致巡查，逐一测试设备运行状态，并对防汛物资存放点的各类救援设备逐一清点，确保资充足、状态完好。公园安保人员程彤：
20: 指挥中心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通过水位监测系统和实地巡查，掌握实时园区水情，并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水位临界警戒线，立即启动船闸、外排泵进行排水，确保水位始终处于安全范围。
17: 为从源头防范水库汛期安全风险，吕梁市蛟城县对所有中小型水库实行了专项管控，严格落实汛限水位管理、常态化安全监测制度等工作。工作人员定期对坝体、护坡、溢洪道、启闭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细排查。蛟城县水利局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严帅申：
20: 我们严格落实小型水库空库督汛、24小时值班制度，常态化开展坝体、闸门启闭设备巡查检查，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水库安全督汛。
17: 水利部门还对主干河道、乡村支流、低洼河段、险工险段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并对水毁河段开展修复工作。蛟城县水利局党组成员田浩：
21: 最大限度提升了堤防的临时防护能力，有效防范化解了河道汛风险，保障了周边区域的防洪安全。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25号，省政协副主席汤志平带队在太原市围绕县治出力提升我省招商引资质效开展专题调研。汤志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十二次全会和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部署要求，积极培育和引进高质量市场主体，坚定扛起省会龙头重大使命，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用好政协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深入开展调研，深度协商议政，积极见真言、献良策、出实招，为推动我省招商引资治效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8月25号，十年守护幸福尽享河湖长治10周年全省联动系列活动在太原启动，其是采用1+11省市联动模式，11市线上实时参与，同步进行。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10年来，我省以河湖长治统筹河湖全域保护治理，全面构建省市县乡村5级贯通的河湖长组织体系，持续完善河湖长加警长加检察长加民间河长协同管护机制，全省统筹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协同治理，在全国率先印发母亲河名录，深入实施汾河、沁河、束水河等母亲河复苏专项行动。目前长治绛河、朔州七里河、晋中昌源河、晋城霍泽河、吕梁孝河、运城博清河6条河流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建设名录，全省已创建省级幸福河湖120条段个，顺利实现百县百河湖阶段性建设目标。古晋阳汾河晚渡生态胜景重现，晋祠泉等多处泉域稳定复流，全省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全局性向好转变。
1: 山西台消息，近日民政厅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工作。通知明确阶段性建设目标，到2027年培育一批开门办院试点养老机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到2030年，开门办院成为多数养老机构的自觉行动和常态化服务内容，养老服务资源的社区化、家庭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根据部署，全省支持养老机构有序开放机构设施，打造社区共享空间，常态化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同时鼓励养老机构共享专业服务，积极参与融入各地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此外，我省支持养老机构提供老年人能力评估、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急救员等类机构上门服务，设立短期托养或日间照护床位，实施家庭照护者培训，赋能家庭养老支持。相关部门将统筹多方力量推进政策落地，强化安全监管与质量评估，对成效突出的机构予以政策倾斜，持续优化全省养老服务供给。
2: 15/17，忻州市将从筑牢煤电压舱石、做强绿电新引擎、拓展融合新路径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综合能源基地。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4: 忻州能源资源富集，煤炭保有储量占全省 9.54%， 电力总装机 2308.45 万千瓦，其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 1483.56 万千瓦，占到 64.27%， 位居全省首位。忻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建峰说，15/17，忻州市将坚定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政治责任，持续深化能源革命，加快煤矿绿色转型。2027年，全市正常生产煤矿全部实现智能化。
5: 强力推进桦树塔、白家沟、黄柏等一日煤田开发。电力方面，一方面抓现役煤炭机组的升级改造，持续提升清洁高效的利用水平，一手抓重大项目布局，预计到15/15末，全市煤电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
4: 15/17，忻州市将推动新型电力体系建设，重点推进五台县西龙池2期、代县黄草院抽水蓄能电站、宁武片区和原平两个省级风光示范基地建设，加快净电送京津冀电力外送通道建设。
5: 预计到15/15末，我们的 新能源装机将突破2500万千瓦。此外，我们还将积极探索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场景，丰富绿电应用生态，更好服务全省绿色转型发展的大局。
4: 十五、十七，新州市将围绕煤机、风电、光伏等重点领域，加快技术迭代和设备更新，推动风电法兰、光伏电池及组件等优势产业链做大做强，积极探索契合新州煤质特点的煤炭原料化、材料化、高端化利用路径，适度有序布局

0: 现代煤化工项目，将推动能源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
1: 我们将全力构建支撑有力、绿色高效的能源产业体系，在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支撑全省发展大局中扛牢忻州责任，贡献忻州力量。
2: 乡村行，看振兴。
3: 永济市城西街道水峪口村曾经是一个土地贫瘠、产业单一的空壳村。近年来，村里依托中山生态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趟出一条强村富民的发展新路。山西台记者王进、运城台记者张强、樊俊峰报道。
4: 这个暑假，提档升级后的永济市水峪口村逍遥谷景区人气爆棚，沉浸式西游体验、游戏的小说人物互动，再加上精彩的实景演绎，让游客从看景变为了入戏，大家纷纷点赞。
5: 可以带孩子登山，然后还有儿童乐园，是双向选择。
6: 我今天来这儿去玩了游乐园，这里还有各种小吃。
4: 火爆的客流带火了乡村经济，村民李文霞在景区小吃街上开了一家糖水铺子卖梨汤。他告诉记者，这两年来村里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自己的收入也跟着增加了不少。
7: 一天最多的时候就卖了500-600杯，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翻了有2-3倍。
4: 看着人头攒动的景区，谁能想到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水峪口村地处永济山大峡谷的出入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海涛说，过去村民主要靠耕种坡地和开采石头为生。2009年借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水峪口村摸清家底，量化折股，引入专业文旅企业，先后建成神坛大峡谷景区和水峪口古村游乐区。景区和古村互相带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旅游要素体系。
8: 当时绝对不想，你这地方还能挣上钱。完了，通过这改革以后呢，把区里所有的资源资产、有利的东西，把它整合完了以后，盘活老百姓，把区里的闲置土地以入股的形式租给景区，每年给老百姓分红，一年是分红1块钱，60岁以上的完了是一年是700块钱。
4: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带动水峪口村周边近1000人实现就业。为进一步拓宽发展赛道，丰富文旅供给，去年村里投入6000多万元打造逍遥谷景区，组建运营团队，建设沉浸式西游体验园区。逍遥谷景区运营负责人张婷：
9: 现在是每天有200多场演出，平均每天都在1万多、2万左右，节假日的时候是最高峰突破6万左右。
4: 如今的水峪口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内道路修缮硬化，路灯、绿化、管网等设施一应俱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用文化大楼、文化广场等公共活动空间。2025年，水峪口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43万元，水峪口村村民是信心。
10: 我们村呢，现在是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们呢在自己家门口都能挣钱，然后老人有养老补助，学生有上学补助，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11: 今年暑期档电影临近收官，但热度不降。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暑期电影票房已突破116亿元，我省暑期档票房也达到1亿7700多万元，在全国排第18位。观影热潮带动了深度文化消费。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2: 上午10点多，记者在太原一家影院取票区看到观影人群已经聚起不少，正等待入场。
13: 我现在已经看了《奥德赛》和《龙餐馆》，还有《蜘蛛侠》，都非常精彩。然后我还想着说是，如果空降出来了，我也看一下，
14: 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
12: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极为丰富，欢迎来到龙餐馆、空枪、奥德赛等超12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涵盖现实题材、喜剧动作、悬疑剧情、科幻大片、国风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各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票房走势也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据猫眼灯塔专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24号，全国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6.7亿元，连续14天单日票房破亿。太原某影院负责人杜茂全：
15: 今年这个暑期档呢，全国电影票房是不错的，7月份全国票房已经就是过50个亿，票房呢是越来越好，
12: 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发酵，也有越来越多观众不再满足传统观影模式，不少人看完电影还会再去打卡周边，收藏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观众赵女士：
16: 你看完一个电影，然后正在就是情绪当中，然后就还蛮想拥有一些周边来延续自己看

0: 电影的那种快乐。
1: 除了深挖电影内容 IP， 加强衍生品市场开发等内容，电影正与文旅深度融合。今年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八仙》在影片中复刻了运城永乐宫、悬空寺、晋祠等美景，再次激活了文旅经济。太原某影院负责人杜茂全：
2: 从大荧幕转到了古建筑的市集，从神话的传说转到了人间烟火，从特效的制作转到了叙事的细腻，也能激发起影迷朋友的情绪价值和观影的欲望。
3: 广播新闻，聆听喜，
4: 聆听山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政府近日印发《山西省“十五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规划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障碍，推动民营经济成为资源型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到2030年，全省民营企业达到120万户，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稳定在50%左右，民营经济从业人员占全省就业人数比重达到80%。
6: 近日，山西省红十字会受邀走进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消防救援人员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培训内容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系统覆盖应急救护基础理论、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等核心知识技能。
5: 日前，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关公》在山西卫视完成首轮播出，三集正片播映圆满观。这部历时2年创作完成的文化精品，以山西为起点，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向全球讲述关公故事，弘扬忠义精神，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6: 8月29号到31号，2026中国杏花村暨酒业博览会将在吕梁市汾阳中国杏花村国际白酒交易中心举行。
5: 8月24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比赛日，我省运动员侯玉军凭借过硬的综合实力，在女子五项全能项目中以总成绩3767分勇夺金牌，并刷新该项目赛会纪录。
6: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和南部部分及中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吕梁、临汾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7度到24度，大同小雨转中雨，12度到21度，朔州小雨，13度到22度，忻州小雨，15度到23度，晋中小雨，16度到24度，阳泉小雨，17度到20度，吕梁大雨转小雨，19度到26度，长治小雨，18度到26度，晋城小雨，18度到28度，临汾小雨，21度到32度，运城小雨转阴，23度到35度，太原小雨，17度到24度。
5: 这次节目主陈亮、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严永兰，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不断丰富场景，优化业态，创新模式，引入国际化的文旅 IP，
2: 持续放大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品牌效应。
3: 晋中十五，怡然建晋中，甜美一座城。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报道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期播出晋中15/5，怡然建晋中，甜美一座城。慢生活，这是晋中人的生活常态，怡然，这是游客在晋中的日常。怡然建晋中，甜美一座城。15/5，晋中不光只是让游客来看看，而是想让人们停下来住进去，玩得舒服了，走的时候还想再来。

0: 那怎么把怡然这份品牌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消费优势？晋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鹏说：“
1: 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出彩出圈，文旅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6%，成为促进求助就业、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
11: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